0: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1: 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一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河北张轩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杨永强：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5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

0: 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泰：
1: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窑头镇种粮大户陈冰华：
4: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3: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夏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 同时完善现代

0: 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
1: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2: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0: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重庆一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贷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1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0: 依托这项新政策，一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重庆顺多利机车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经理何磊：
4: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台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0: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温江勇：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唯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婴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

0: 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日，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美国游客马克
2: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1: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大学生装冲冲，
3: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迹，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陕西省图书馆副馆长李博洋：
4: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制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 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纪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主题为闽韵同源，生生不息的2026两岸半屏山文化交流暨闽南语音乐季昨天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创业者、文艺工作者、新媒体达人等600余人齐聚温州。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副主任吴怡丁在致辞中表示，两岸文化的根脉藏在乡音里，藏在音乐里，这绝对不是人为可以切断的。两岸同胞跨越山海相聚在洞头，不仅是因为有共同的过去，更是因为有共同向往的美好未来。开幕式上，台湾中华演艺总工会温州办事处揭牌成立，多位台湾青年音乐人被聘为驻唱文艺岛民。台湾中华演艺总工会理事长陈环浩表示，工会将依托温州办事处推进闽南文艺共创、演艺资源共享与两岸人才交流，让两岸演艺同仁在此共事相守，加深情谊。活动同步启动双屏核心寻根闽欧2026两岸半屏山青年体验营，我在海上花园看见美丽中国两岸青年短视频创作比赛。比赛鼓励两岸青年以镜头记录两岸半屏山情缘、洞头海岛风光、闽南民俗风情，传播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内核。两岸半屏山交流活动已连续举办16年，吸引两岸嘉宾4300余人次参与，台湾青年占比逐年提升。
0: 昨天下午，2026年海峡情深心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宁夏银川举行。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48名师生代表跨越海峡相聚塞上，共赴一场寻迹山海协作、感知发展脉动、增进青春友谊的交流之约。本次活动以海峡情深心系闽宁为主题，把闽宁大地变成一堂可观可感的行走课堂，通过实地参访、文化体验、产业考察、互动交流等形式，引导青年学子在发展一线读懂协作精神，在共同体验中深化彼此了解，在文化寻根中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进一步架起福建、台湾、宁夏青年相识相知、互学互鉴的友谊桥梁。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援宁工作组等部门共同举办，活动持续至7月26号。活动期间，两岸青年师生将走进闽宁镇新贸展示中心、中卫光伏基地、沙坡头、西夏岭、贺兰山东路、中国船政博物馆等地，让青春力量在增进同胞情谊、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共创美好未来的征程中绽放光彩。
5: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

0: 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毛强。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据台媒报道，台军推动的 M60A3 升级案去年与意大利莱昂纳多子公司 DRS 签署合作备忘录，完成火控和动力系统升级，首辆改装样车也已通过作战测评。但据台军高层及相关军政人士证实，因升级成本过高，台军方对后续推进兴趣不大，不愿再追加资金。这项耗时数年、投入大量资源的坦克升级案恐将搁置。今天的热点解读栏目，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相关话题所做的解读。
3: 近日，中国渔业协会两岸渔业合作分会正式在漳州揭牌成立，搭建起两岸渔业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的协同合作平台。漳州凭借独特的对台区位优势、优质的海洋渔业资源，持续探索闽台渔业融合创新路径，在产业合作、科创协同、生态经济、渔旅融合等方面成果丰硕，成为两岸蓝色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样板。稍后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据台媒报道，台军推动的 M60A3 升级案去年与意大利莱昂纳多子公司 DRS 签署合作备忘录，完成火控和动力系统升级，首辆改装样车也已通过作战测评。但据台军高层及相关军政人士证实，因升级成本过高，台军方对后续推进兴趣不大，不愿再追加资金。这项耗时数年、投入大量资源的坦克升级案恐将搁置。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 M60A3 坦克本就是老古董，性能早已落后现代战争需求，如今台军放弃升级，无非是不想当冤大头，被割韭菜。请听张学峰的观点。
4: M60A3 坦克的性能提升案呢，已经推进了多时，主要由台中山科学院负责啊，对它的射控系统进行改进。那之前呢，台中山科学院已经研制了 M60A3 的数字式的射控，包括全电力炮控、高解析度的观瞄系统以及附加的系统啊等等一些这个升级套件，用来提升火力。经过改进呢 ，M60A3 的观瞄系统据称呢已经更换为第三代，具备猎歼能力，它的枪塔也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遥控操作，那么在炮管的指向精度、稳定度上都有所提升。在测试时呢，已经实现了首发命中、发放命中的目标，当然它没有透露那这个打靶的这个距离，你在100米和1000米和2000米实现首发命中，这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了 ,M60A3 坦克呢仍然维持105毫米的主炮。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将现有的 M60A3 改为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120毫米换膛炮，耗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后勤补给系统也要进行重构。除此之外呢，改进方案还为 M60A3 增加了附加装甲啊，特别是在炮塔外观呢，相较于现役的 M60A3 体积更大。目前的 M60A3 使用的是铸造炮塔，防护性能一般啊，很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些附加装甲板和铝合金防护网，但总体来看呢，防护力提升非常有限。虽然这个整个的改进工作呢是由台中山科学院承担的，而且呢在2025年就完成了基本的试射和测试工作，但是呢在2025年9月份，台中山科学院还和莱昂纳多 DRS 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用来进一步提升它的射控系统的性能。这也说明呢，即便是在改进老坦克方面呢，台中山科学院也不是那么的自信，或者说台军呢对这个方案不满意，这才迫使中山科学院和莱昂纳多 DRS 公司签署协议。这表明岛内企业一定是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无法解决，那就比如说第三代的热成像仪， 这才导致他和一些国际上的企业进行合作。而最近呢，台军表示要放弃这个项目啊，据说之前的 M6013 坦克的性能提升案已经通过了作战测评，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费用太高。这说明呢，很有可能融合了莱昂纳多 DRS 公司设备的方案报价太高了啊，也想割台军的韭菜。只不过呢，台军认为不值得再为 M6013 这种老古董掏太多的钱了。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盯上了国际市场，认为呢，国际上仍然有高达千辆以上的 M60A3 坦克在使用中，性能提升的市场非常大，并且声称有多个使用 M60A3 坦克的国家对台中山科学院的改进方案呢有兴趣，并表达了进一步接洽的意愿。但是呢，这恐怕是岛内一些人的一厢情愿，或者说呢，要为这个项目提升案开脱。那么台军这个在武器采购领域的冤大头他都不要，指望其他军队要不现实。恐怕呢，这些客户看了改进方案之后也会摇头，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中国

0: 渔业协会两岸渔业合作分会在漳州成立，该分会的设立为两岸渔业交流合作构建起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协同合作平台。近年来，漳州凭借独特的对台区位优势、优质的海洋渔业资源，持续探索闽台渔业融合创新路径，已经成为两岸蓝色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样板。就相关话题，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做深入解析。朱教授您好，中国渔业协会两岸渔业合作分会最终选址落地漳州，那么这个分会的成立填补了两岸渔业合作哪些机制短板？相较于福建其他的沿海城市，漳州在两岸渔业合作当中又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呢？
1: 中国渔业协会两岸渔业合作分会落地漳州，它的核心意义呢，在于把过去分散化、项目化、阶段化的合作呢，转化为有组织、有载体、有项目、有服务的长期协作。漳州能够承接这一个平台呢，也绝非是单纯依靠它的沿海区位，而是呢，凭借它的渔业规模、产业链条、对台基础和制度创新形成的综合优势。首先呢，就是这个分会成立呢，补齐了两岸渔业合作的组织机制的短板。长期以来啊，两岸渔业合作的基础非常的深厚，但是呢，仍然有四个突出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行业交流缺少固定的组织；第二个呢，就是企业需求缺少稳定的表达渠道；第三个呢，就是科研成果缺少产业转化平台；第四个呢，就是合作项目缺少持续的跟踪服务。可以说过去呢，许多的合作依靠论坛、展会和个别企业的推动。活动结束之后呢，项目对接、政策咨询、融资服务、标准协调和这个权益维护呢，就容易中断。那么分会成立之后呢，可以把台湾地区的渔民、渔业企业、行业团体和这个大陆的渔业协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加工企业和市场的渠道连接起来，形成常态化的需求收集、项目撮合和成果的转化机制。中国渔业协会在筹建通知当中明确的提出分会呢将会增进两岸民间渔业的交流，精准的对接发展需求，推动两岸渔业深度的融合和产业链的优化升级。这说明呢，这个分会填补的是全国性行业协调机制和专业服务机制的空缺。分会呢还可以推动合作从单项的技术引进走向呢全产业链的协同，把水产种植、养殖装备、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营销、渔业碳汇还有休闲渔业等等这些呢全部都统筹起来。2026年的6月举行的闽台渔业合作论坛已经围绕着水产品的贸易、科技的创新、产业链的协同还有生态保护和海上安全展开了对接，并且呢促成渔业碳汇、产业合作等等这些项目呢签约，这个就为分会后续的运作呢提供了项目基础。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分会呢它属于行业合作平台，主要呢是解决民间交流、产业协作和专业服务的问题，它不能够替代两岸有关方面在检验检疫、渔船管理、海上救助等等这些领域应有的制度沟通。但是呢，它能够把企业和渔民的实际困难汇总起来，把零散的诉求转化为政策建议，显著的提高合作的这个组织化程度。第二点呢，就是漳州呢，它拥有福建最具规模效应的海洋渔业产业的基础。福建其他沿海城市各有所长漳州的这个不可替代性呢，首先就体现在规模大、门类全、承载能力强。就意味着分会落地之后呢，不需要重新搭建产业场景，两岸合作项目可以直接进入到养殖基地加工园区、渔港和冷链体系接受这个市场的检验。漳州已经建成了12家省级的水产的粮种厂拥有像鲍鱼、蛤类的这个优质种业的基础，并且呢在深海养殖、数字渔业和这个养殖碳汇等等这些领域呢也展开了探索。那么台湾地区呢在水产育种、精细养殖和加工技术这方面呢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漳州呢拥有着这个广阔的海域产业规模和大陆市场，所以说两者具有高度的互补性。比如说这里边东山县东山县的这个条件呢尤为突出。目前呢当地拥有这个现代化的渔港先拥有呢对台专用的货运的码头，拥有这个冷链物流的体系和这个台湾 农渔产业的绿色通道啊，可以实行预约通关，船边验收啊，兼具。

0: 转这个生产基地、加工中心和流通节点的功能。福州市这个贸促会啊，专门转引了这个闽南日报啊报道的这个厦门的这个平台和这个贸易功能的突出，平潭的这个距离和政策优势的明显，泉州的这个民营经济基础的雄厚，漳州呢则是这个把资源、生产、加工、港口和对台合作呢这个载体啊集中在同一个产业空间之内，应该说这正是峰会开展实质性合作所需要的条件。第三点呢，就是漳州呢已经形成了最具有连续性的这个漳台渔业融合的实践。漳州的第二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对台渔业合作起步早、持续久、制度载体比较多。1981年啊，大陆首家台资企业啊昭正水产联合公司在漳州的昭安落户。1997年啊，漳州成为大陆首批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之一。2006年啊，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啊成为大陆首批的这个台湾农民创业园区之一。2007年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水产品的加工集散基地啊获批设立。那么这条时间线呢说明啊漳州已经积累了40多年对台渔业合作的经验。目前呢漳州拥有啊涉台渔业企业21家，相关的这个产业总产值呢超过了20亿元。成为福建全省啊首个台湾马有鱼这个育苗基地，并且呢率先打造了两个台湾渔民拎包入住的养殖园区。台湾渔民呢可以利用现成的这个池塘设备、技术服务和销售渠道呢开展生产，这样可以大幅的降低他们的创业成本。漳州呢还在推进五渔小镇、漳台水产品的这个两种繁育中心、闽南渔业种质资源库，还有这个深远海的养殖合作啊，这样呢是使得两岸的渔业融合呢从企业投资延伸到共同育种、共同生产、共同开拓市场。更深层的一个优势呢来自于人员和这个文化。漳州啊是众多台湾同胞的祖籍地，渔业合作啊既有经济纽带，同时呢也有亲情和文化的基础。峰会落地漳州啊，可以把这个产业利益、基层交往和情感认同啊结合起来。那么这样的合作呢，更容易落地啊、更能经受住风浪的考验，也更有可能啊成为两岸蓝色经济融合的长期样板。
1: 近年来，漳州在两岸渔业产业合作、科创协同、生态经济、渔旅融合等方面成果丰硕。朱教授，您是如何来看当下深化两岸渔业深度融合的时代意义和产业价值？
0: 漳州的两岸渔业合作呢，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参访、签约和技术交流啊，开始形成了项目落地、技术转化、产业成链、利益共享的这个融合格局。那么现有的成果啊，既有已经投产运营的项目，也有呢正在加快建设和洽谈落地的项目，层次呢比较清楚。首先呢，就是漳台渔业合作呢已经形成了从育苗到市场的完整的链条。产业合作方面呢，漳州呢率先建设了两个台湾渔民拎包入住的养殖园区，为台湾渔民啊提供了养殖场地、生产设施、技术服务和市场渠道，降低啊到漳州来创业的前期投入和经营风险。园区呢现在已经吸引了10多名的这个台胞考察，并且呢成功的引进了这个转化五鱼啊、罗氏照虾等等这些这个优良水产繁育和养殖的技术。东山呢还落地了以渔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的台湾农民创业园啊，依托现代化的渔港、对台专用的货运码头，还有冷链的物流和这个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打通了生产、加工、运输、通关和销售的环节。第二点啊，就是科创形态和这个渔旅合作呢正在打开新的价值空间。科创协同呢已经从单纯的引进品种啊走向共同的育种、共同的研发和共同的建设平台。漳州呢现在正在统筹建设漳台水产两种的繁育中心、闽南渔业种质资源库，组织呢台湾地区的水产的专家开展联合的攻关。同时呢也主动的对接台湾地区的深水网箱养殖的企业，推动了这个古雷、昭安、深远海的这个养殖项目的洽谈落地。这里啊需要区分项目的进度。因为两种厂还有马有鱼的这个育苗基地和这个拎包入住的园区呢已经形成了现实的成果。而这个深远海的养殖项目和这个部分科研平台呢仍然处在推进阶段啊，这里我们要做一个说明。 那么在这个生态经济方面呢，漳州市属国有平台啊，已经和这个台湾的企业啊签订了海水养殖贝类啊碳汇合作框架协议，把这个贝类养殖的这个生态功能呢转化为可以核算、可以交易、可以增值的蓝色资源。渔业呢也由这个单纯的生产水产品进一步的延伸到这个生态修复、碳汇开发和绿色金融，产业价值呢明显的提升。在渔旅融合方面呢，这个漳浦呢是以旧镇这样为这个核心，辐射这个六鳌、深土啊等等这些这个沿海乡镇，建设这个五渔小镇啊，围绕呢这个育苗繁育啊，多模式养殖、水产品的加工和渔旅融合来布局全产业链。那么游客呢可以进入到这个养殖中心来体验渔村生活，来品尝啊特色的水产。那么台湾地区的这个渔业技术呢也由这个生产资料啊转化为文旅资源和地方品牌。五渔呢也由一条鱼啊延伸为一个产业集群，带动了养殖、加工、餐饮、旅游和台胞创业的共同发展。第三个方面啊，就是深化两岸渔业融合，具有产业升级和融合民心的双重价值。从产业层面来看呢，这个两岸渔业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台湾地区在水产育种、在精细养殖、在加工管理和这个休闲渔业方面呢积累了经验啊。大陆呢是拥有着广阔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较强的这种基础设施能力。所以说深化合作呢可以降低啊这个育种研发和市场开拓的成本，可以啊推动啊优良品种、智能装备和绿色技术啊快速的转化，可以啊提升两岸的水产品的质量、品牌和市场竞争力。从两岸关系来看呢，那么渔业合作呀直接关系到两岸基层民众的饭碗、收入和生活。它要比一般的交流啊更具体、更稳定、更有韧性。共同育种呢能够增加收益，共同的护海啊能够改善生态，共同建设产业链呢能够创造就业，共同开展海上救助呢能够保障生命安全。所以一条鱼连接的是产业链啊，也连接着两岸同胞的生活和感情。把渔业合作做深做实，就是把共同利益做大，把民间的纽带扎牢，把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个社会基础啊打得更稳。可以说两岸共享一片海，只有共同保护、共同开发、共同受益，才能真正的实现蓝色经济共兴，沿海渔民共富。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两岸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东山港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是大陆最大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九成以上的台湾活鱼从这里上岸。今年四月，中国中央台办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其中就包括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那么，东山作为全国首个以渔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哪些独有的漳台渔业融合经验？我们继续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进行解读。
0: 东山形成的核心经验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点呢，是以口岸便利降低流通成本；第二点是以园区承接延伸产业链；第三点呢，是以安全标准保障合作长久。可以说它的价值呢，是在于把一条活鱼输入航线逐步的建设成为两岸渔业生产协作、产业融合和利益共享的平台。首先呢，东山是把政策便利转化成了可以看得见的通关效率。鲜活水产品呢它的保鲜期比较短，运输风险比较高。通关时间直接决定了渔民的收益。所以东山最突出的经验就是围绕着鲜活农产品这个特点改革监督和服务的流程。中央台办在2026年4月份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为这个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并且呢支持台湾的农渔产品参加大陆的展销会、对接会，拓展销售渠道。那么政策发布之后呢，东山海关迅速的设立了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船边验放和这个低风险的监测放行。所以海关提前掌握渔船、货物和这个养殖企业的信息，渔船靠岸之后呢立即查验活鱼抽样，实行一键送检，货物呢从抵港到提离由过去的至少六个小时压缩到现在的两个小时以内，所以基本实现了靠岸及查验， 查验后即装车。东山呢是以精准监管啊来替代了这个重复等待，以部门协同啊降低时间成本，它既守住了这个食品安全的底线，同时啊也保护了台湾渔民的现实利益。第二点啊，就是东山把活鱼输入通道啊延伸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东山啊没有把自己局限为台湾活鱼的卸货码头，而是呢沿着一条鱼啊向上下游延伸，逐渐形成了渔港、查验、暂养、加工、冷藏、运输、交易和市场销售相衔接的这个产业体系。东山县啊拥有现代化的渔港、对台专用的货运码头，还有冷链物流体系。东山口岸呢又具有这个活水船靠泊便捷、运输距离较短的这个优势。所以台湾活鱼上岸之后呢可以迅速的进入暂养场，然后呢再发往厦门、上海等等这些大陆市场。早在2007年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水产品加工集散基地就已经获批设立。此后呢这个东山呢持续的建设水产品加工、冷藏、中转和冷链物流平台。2024年啊东山的台湾农民创业园获批啊成为国家级的台湾农民的创业园啊，主导产业呢包括水产和这个果蔬种植，标志啊东山渔业合作啊由贸易通道进一步的升级为产业承接平台。东山呢还专门建成了这个台湾渔民拎包入住的养殖园区。那么现在呢这一类的养殖园区呢已经有两个。这一套的这个经验呢解决了台湾渔民来大陆创业最担心的场地、设备、手续、技术服务和市场出口的问题。台湾渔民啊带着技术和经验呢就可以开展生产。大陆园区啊提供设施、提供服务和市场。那么合作呢是由买卖渔货走向呢共同育苗、共同养殖、共同加工、共同销售，利益连接呢比过去更加的稳定。第三点啊就是东山呢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运营、渔民受益的融合机制。东山的经验啊之所以能够长期运营啊，它依靠的是政府、海关、园区、企业、行业协会和两岸渔民啊共同参与。政府啊负责政策协调和基础设施建设，海关呢负责检验检疫和通关便利，而园区呢负责生产载体和公共服务，企业呢则负责收购、加工、物流和市场销售。台湾渔民啊提供这个优质的水产品、养殖技术和生产的经验，所以各方的这个职责非常的清楚，收益的链条也非常的完整。2024年台湾地区石斑鱼恢复输入之后呢，首批的 23.96 吨的活鱼啊经过19个小时的航运啊抵达这个东山港。有关部门呢提前指导企业办理了这个检疫许可证啊、检修设备，制定联合查验的方案。渔货上岸之后呢快速的进入了大陆的市场。相关的企业估算啊恢复输入仅石斑鱼这一项就可以为台湾地区养殖业增加大概约15亿元新台币的产值。这就说明呢张台渔业融合必须让这个渔民有收益，让企业有市场，让消费者有安全保障。东山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根本。两岸渔业合作呀最终呢还是要落到啊这个一艘船能不能顺利的靠港，一批鱼能不能快速的通关，一位渔民能不能稳定的增加收入。东山的经验之所以珍贵呢就在于把这个政策善意转化为通关速度，把血脉亲情转化为产业协作，把共同家园转化为共同发展的现实利益。
1: 是的，展望未来，在绿色渔业生态养殖的大趋势下，张台将如何协同推进生态渔业建设，从而实现绿水青山与渔获满仓双向发展？朱教授也请谈谈您的看法。
0: 漳州现有的惠海惠渔政策已经从单纯的提供园区场地延伸到用海、融资、保险、种业、养殖、加工、通关和销售等等这些环节。下一步啊，这个张台生态渔业合作的关键呢是共同制定绿色标准，共同转化先进技术，共同分享生态收益，让保护海洋和增加收入啊形成闭环。这里呢我也分三个部分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首先呢这个惠台惠渔政策啊已经覆盖了这个渔业经营的全周期。目前啊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东山县出台的支持台湾农民创业园发展的12条措施。同时呢漳州呢持续优化台湾地区水产品的这个通关，实行提前报关、预约通关啊、船边验放等等这些措施。台企啊在用海的备案、税费的办理、政策咨询等等这些方面呢也逐步的获得更加便捷的专属服务。由此可以看来呢漳州惠台惠渔的政策的突出特点啊是既能够解决企业不能落地 这个问题，也同时呢也解决啊企业能不能经营、能不能盈利的问题。第二点呢，就是章台的生态合作呢，要从这个单个项目啊走向共同的标准。生态渔业啊，不能只靠少数的示范基地，而是必须建立起来。

0: 碳汇合作，推动了这个深水网箱、两种繁育和生渔业技术项目库、专家共享库和这个供需信息平台，让这个成熟的技术啊快速的找到养殖的场景，让养殖难题啊及时进入到了联合攻关这个阶段啊。第三呢，就是这个生态价值啊必须转化为渔民和企业的真实收益。而绿色渔业能否持续啊，最终是要看渔民有没有增加收入，企业有没有获得利润。漳州啊应该把这个生态养殖和这个品牌认证啊、保险优惠、绿色信贷、订单采购和渔旅消费啊联动起来，达到、生态标准的这个水产品啊应该获得统一的标识啊、全程的追溯和市场的溢价，让好水养出的好鱼啊卖出好价格。海水碳汇呢是漳台合作新的增长点。漳州呢已经在大陆的地级市当中呢率先完成了海水养殖的碳汇核算。未来啊可以联合台湾地区科研和产业的力量啊来完善贝类藻类的养殖碳汇的监测、核算、认证和交易规则。并且呢把碳汇收益啊这个合理的返还给养殖户。漳台啊还应该协同推进啊深海养殖、扩容海洋牧场修复和这个渔村环境治理。绿色发展啊既要减少污染，还要增加生态收益。渔民啊既可以收获水产品，同时呢也可以分享碳汇、品牌和旅游带来的新增的价值。所以衡量漳台生态农业的成效啊，我想最终是要看三件事。第一件事呢是海水是不是更清，第二件事呢是水产品是不是更安全，第三件事呢是渔民的收入是不是更稳定。做到了这三点，那么绿水青山和渔获满仓就能够互相成就。
1: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2: 好，在这儿呢，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的宝，都是我们的去宝，欢迎各位去宝和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最近呢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不少家长呢可能都在头疼暑期带娃去哪里玩呢，怕晒怕挤，但是呢也怕孩子在家抱着电子设备不肯出门，那么到底会怎么安排才能让孩子玩得爽，大人还不遭罪呢？
2: 对，最近啊朋友圈真是很多人都在晒这个出去玩的这个美照啊，说到了出门玩那一定是又高兴又很辛苦，对吧？
1: 对，
2: 首先呢这个天气也比较炎热，第二个呢熊孩子嘛，那到处跑啊，到处去看，到处去听，到处去玩，到处去摸，这个时候作为父母奶爸奶妈就比较辛苦了。所以呢如何能够把行程安排的特别好，我们聊一聊亲子出游的干货，带娃暑期游。
1: 说到行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哪些特别的行程安排呢？
2: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会带您来北固怀古，跟着学姐周敏华走进镇江北固山。
1: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我们要关注山西太原文博场馆。

0: 人气旺，纳凉避暑，丰富暑期生活。
1: 乐游风向标，江西迎来高温天气，各地亲水避暑游受到热捧。
0: 嗯，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带娃暑期游。
1: 嗯，
0: 欢迎大家在我们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都是不容错过的。
1: 嗯，我们将随机呢抽取一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的环节幸运儿。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找我们的小编曲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好，有趣的旅行，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学长走四方，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的互动话题很有意思啊，叫带娃暑期游。已经有很多趣宝呢在和我们留言了，那我们来看看
0: 啊。看到趣宝笑笑，他说带8岁的娃去山西大同，真的是选对了。这里呢还请了儿童专属讲解啊，盯着佛像看了半小时，回家呢主动翻起了历史绘本，连我都跟着长了不少知识。
1: 嗯，这个是边玩边学啊，寓教于乐。还有这个野生探险家趣宝就说呢，带娃去了云南大理，不用赶景点，每天租个小电驴环着洱海游啊，吃这个烧烤，在稻田边追蜻蜓，晃晃悠悠的3天，娃连作业写的都比平时快了。
0: 看到我们的趣宝青春公车，他说本来呢是想带娃去草原感受诗和远方，结果娃盯着路边的羊群看了半个小时，非要留下来当小羊的好朋友。
1: 其实有些时候发现没有，就暑假游啊，带着孩子去游的时候，并不是说非要去多么高大上的地方，住非常豪华的酒店啊，环境多么的优美，其实一片田地啊，一个蜻蜓，一群牛羊，甚至是路边的那
0: 一朵野花
1: 啊，一朵野花，泥巴地、沙地，都可以让孩子乐在其中。其实孩子是最喜欢亲近大自然的，这可能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带娃暑假游当中可以考虑的一个点，就让孩子在大自然中释放自己的天性和他的热情和他的能量，等他在各个地方疯跑了一天之后，
0: 大人就轻松一些
1: 了。对对对，睡得都很香了。
0: 好的，那么说到自然美景啊，那么有一座藏在镇江的小山，凭着课本里的千古名句，成了今年暑期亲子研学的黑马打卡地。它就是辛弃疾写下“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北固山。
1: 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北固怀古，让我们跟着学姐周敏华走进镇江北固山。
4: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走进江苏镇江，去探访素有天下第一江山美誉的北固山。在漫步于充满岁月沉淀的三国古道，去触摸那饱含烽火记忆的明代古城墙，还有《三国演义》中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刘备与孙权妹妹招亲之地的甘露寺，一起去品读三国风云，感受一下天下一色的壮阔，再和我们一同去欣赏充满着童趣的小朋友们用画笔所描绘的古楼江景。这里为什么会叫做北固山呢？那是因为这座山是一面紧邻着滚滚长江，像刀削一样的悬崖峭壁，它的山势险要坚固，易守难攻。我们顺着一阶阶的青石板路向上走，脚下所踏的可是当年东吴时期所留下来的古道哦。这条古道在此一默默地守候了1800多年，我们一边走着也一边遥想，当年孙权就在这条古道上来来回回的，已经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但可以确定的是，运筹帷幄恐怕才是他真正最重要的心思，因此他大概也就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可以轻松地欣赏着眼前这片美丽的风光了。在我们身旁的这段古老又厚重的城墙，

0: 场距今也已经有400多年了。当时沿海和长江一带倭寇十分的猖獗，总是不断的来骚扰百姓。明朝于是就修筑了这段城墙来抵御倭寇。行走在这个古道和古城墙间，不禁让我们不断的去联想，当年这里只有日夜守候的将士，还有那严阵以待的防备。古道所承载的是三国的金戈铁马，城墙所扛住的是明代的烽火硝烟，而如今我们却反而是个悠闲的旅客，享受的竟是如此的岁月静好和安稳，这又是何等的幸福啊。这里有一座始建于唐代中晚期的魏公塔铁塔，这是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为唐穆宗祈福所修建的，而当时原本所建的是9层的石塔，但是到了唐朝末年，石塔已遭到了损毁，所以到了宋代又重修，而成为了9层的铁塔。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铁塔已剩下了4层了。尽管今天的铁塔也只剩下4层，但是它的风骨却丝毫不减，它的气势也依然是那么样的雄壮。而围在铁塔周围拍照的旅客也特别的多，这绝对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华丽，而恰恰是因为它的古朴之美是那种经历沧桑以后所沉淀下来的一种从容和淡定。我们再继续往上走，便会望见在北固山的廊壁上刻着天下第一山。说到这6个字，它可是大有来头的哦。话说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在登上北固山顶向外眺望时，见到江水奔涌，海潮倒灌，江与海在此碰撞，浪涛如山，潮声似雷，汪洋一片，直通天际。那个场面特别的壮观，当时的梁武帝啊，看着心中顿时澎湃不已，于是就忍不住的挥毫写下了天下第一江山6个字。后来宋代的书法家吴鞠又根据了梁武帝的题字重新题写，已刻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石刻，其实是清代康熙年间所重新翻刻的。这6个字的气势仍是可以将当年梁武帝心中的澎湃表达得非常到位，所以围观在这里拍照打卡的也就像刚刚经过铁塔一样，真的是特别的多啊。如今站在北固山上，也再也看不到当年梁武帝所惊叹的惊涛骇浪了，因为地势的变迁，长江上游经常冲刷大量的泥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这里堆积，久而久之，江中的沙洲也就越来越大，陆地也就不断的向东延展，长江的陆海口也就一步一步的远离了镇江而向东。所以今天站在北固山顶上登高望远，所能望见的则是一片江天一色、平静辽阔的长江江面了。
1: 是的，关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暑期带娃游，看到很多趣宝呢已经在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发来帖子。
2: 对，看见童话说别花大价钱去某某这个啊这个儿童乐园啊，说是带他去中华恐龙园，夜场的票价性价比超级高，恐龙主题的游玩项目呢，孩子玩到不想走，看完烟花秀回酒店倒头就睡。其实整个这一段话的最后的这几个字是关键词啊，孩子回酒店倒头就睡。这个爸妈就知道这句话的性价比有多高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还大人们可以真正的放松一下，享受这几个小时的假期了。
1: 为大家安利一下常州中华恐龙园。看到我们的趣宝小甜瓜不甜，他说带娃去湖北恩施大峡谷，选了景区的亲子代步车，不用扛着娃爬山，在喀斯特地缝里看瀑布，娃全程追着小蝴蝶跑，连晕车的毛病都没有犯。
2: 这个大伟也有发言权，大伟去过恩施大峡谷很多次。说到这个地缝啊，它是从这个水平面往下走，走下去之后，比如说上面30度，越往下就是20度，10度， 到里面就特别特别冷了，而且还有瀑布，水雾缭绕，可能没有那么低的温度啊，但是会比外面基本上会低个七八度到十度的样子，会让你感觉到浑身的清凉，而且呢水深潺潺，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坡面上的那种植物，还有一些树木，还有一些动物，都会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
1: 看到我们的吴静，他说呢，天气热，带小孩子去博物馆、图书馆，在凉爽的环境里可以学习知识。
2: 还有说呢，这个远方的晚霞出发前做了30页的暑期出游攻略。你这是出游攻略？出游
1: 攻
2: 略
1: 书。
2: 对啊，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哎，就如大为说的嘛，挖最爱的项目就是在民宿的院子里挖沙子。对吧，和大自然在一块嘛，挖泥土挖沙子，然后在荷塘里捉这个小青蛙呀，小蝌蚪啊，小泥鳅啊，小鱼啊，等等等等，只要和大自然有关的，它都可以释放出自己的天性。好，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去旅行。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5: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6: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看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是带娃暑期游，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很多朋友已经留言了，我们来看看啊。
6: 嗯，
7: 这个、
6: 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我的暑期日常呢，就是带着弟弟出门游玩。
7: 嗯，
6: 作为热爱地理的女孩呢，出门特别喜欢观察路况、地貌和风景。
7: 嗯，
6: 那么带娃出游，看遍夏日山河，就是最美好的暑假呀。
7: 嗯，哎呀，这个
6: 这弟弟，
7: 这个父母省心
6: 啊，
7: 这
6: 弟弟
7: 姐姐
6: 有个好姐姐
7: 带弟弟出去玩啊。
6: 嗯，
7: 还有呢，这个有人就说啊，锁定威海23度的海风不粘人，国际海水浴场沙滩特别的平缓，娃呢从早挖沙子到傍晚，连游乐园都不想去了，我们大人就坐在旁边吹着海风，玩着手机，喝着饮料，太爽了。
6: 看到我们的心柔，他说暑期带娃打卡张北坝上草原，走天路观看草原最美风光。
7: 还有呢，这个别人暑期亲子游啊，包括什么地质探索呀、雨林研学呀、天文科普啊，我的暑假亲子游在景区长椅上陪孩子蹲了半个小时看蚂蚁搬家，其中回答了25个关于蚂蚁搬家的问题。
6: 嗯，挺好的，长知识了。
7: 你这个知识储备还是可以的哈。
6: 对，看到无心依旧呢，他说暑假带娃回我的老家呀，让他体验我儿时的游戏，山林溪水间游玩。
7: 对，其实去到老家还是非常舒服的哈，就是这个田园风光啊，有山有水，而且特别亲近大自然。就是大为觉得让孩子亲近大自然真的是可以让他在这个环境里释放自己的天性哈。还有人就说这个带7岁的娃去了神农架，选对了，跟着导游夜观昆虫，第一次看到萤火虫和各种的小虫子，然后记了满满的一本自然笔记，比看10本的绘本都有用，在大自然当中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笔所记，那肯定比书上得来中要深一些哈。
6: 还有一个好去处，就刚才吴静有提到的，可以带孩子去博物馆，在凉爽的环境里学习知识。
7: 这各大博物馆都值得各位家长和孩子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大卫前2天去了这个自然博物馆啊，里面全是孩子啊，都是孩子啊，带着各种各样的设备在听这个讲解啊，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志愿者。我问了这个志愿者他大概多大，还是初2。初二就是北京的中学生，然后给这个外地的小朋友呢来讲这个动物啊、植物啊、动物啊，他们的演变发展的过程，孩子们听得非常的认真。对于这些来参观的孩子们呢，他学到了知识；对于这些讲解的小的志愿者呢，他们在社会实践当中积累了如何和对方交流相处，同时让他的知识更加的稳固了。
6: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也是博物馆，在山西省太原市，不少人特别是放假的青少年学生在暑期来到博物馆参观学习，不仅能够增长见识，感受文化魅力，还能避暑纳凉。当然呢，博物馆也推出了多样

0: 上的暑期文化活动为大家开启了暑期科普文化之旅。
1: 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位于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背靠玄瓮山，以古柏、清泉、古殿构筑起天然避暑园林。博物馆内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精微
3: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圣地，还是很震撼的啊！我觉得就是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
2: 游客王女士，
4: 这边的文化这给人扑面而来的厚重感，感觉哎，值得一来，非常值得。
2: 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漫步晋祠，在感受古建文化底蕴中纳凉避暑。太原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5: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晋祠迎来了明显的客流高峰。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 最近，山西自然博物馆也迎来青少年参观热，走进博物馆，清凉感就扑面而来。馆内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深受大家欢迎，青少年们穿梭在各展馆内，参观非洲草原、极地冰川动物标本，以及远古恐龙化石骨架，感受大自然奥秘，游客曹悦。
6: 从生物到这个恐龙，像他3岁这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单纯兴趣之外，在这个知识方面、科普方面也能多一点了解。
2: 山西自然博物馆还推出暑期小小地学家、自然小精灵等研学活动，以及手工体验课程，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探索自然。山西自然博物馆自然资源科教部主任郭然：
7: 暑期的客流量呢是较平常有所增加啊，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将近2000人左右，简化的这个入馆参观的流程啊，除了在网上预约呢，观众来了现场拿上身份证进行一个扫描以后啊，就可以直接进馆参观。
1: 山西应县的木塔呢，承载着近千年的营造技艺和历史文脉。今年暑期呢，景区呢迎来了游客客流的高峰，各地游客研学团队是纷纷前来参观。
0: 景区呢同步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全新推出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8: 应县木塔始建于辽代，依靠精妙榫卯结构屹立近千年。木塔古朴雄浑的建筑形制、精美壁画与造像，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珍贵瑰宝。随着暑期文旅市场升温，这座古塔成为游客出行、研学实践的热门目的地。大批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专程前来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传统古建筑的独特魅力。北京研学学生武希元：
9: 我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佛像特别壮观，而且也很庄严，就感觉像奇迹一样，纯木的，榫卯结构做的。
8: 北京研学团队带队老师魏娜：
10: 整个这个研学呢，就是一趟文化之旅。我们都知道山西整个的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来到这个应县木塔，千年的历史，包括它整个的榫卯的结构，所以带孩子们来触摸一下历史的脉搏。
8: 面对暑期持续增长的客流量，景区创新文旅体验形式，全新打造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弥补游客无法登塔观赏的遗憾。借助数字化展示手段，清晰呈现木塔内部结构、斗拱形制、壁画与造像细节，为游览增添全新看点。山西应县木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家俊介绍，在应县木塔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里，游客无需佩戴任何设备就可以沉浸式游览木塔，城管配套交互系统，游客可以通过互动体验进一步加深对木塔历史文化的了解。
11: 我们全新开放了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丰富了游客游览体验，可以让游客通过数字式沉浸式体验空间更加深入地了解木塔的内部构造、斗拱结构等。
8: 深厚的历史底蕴搭配全新数字化游览项目，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河北游客王女士：
12: 因为之前也有看过关于应县木塔的宣传，然后这次趁着假期就专门来这边，满足期待，感觉挺好看的，很古朴，很庄重，然后里面的壁画很惊艳。
8: 浙江游客叶先生：
13: 感觉历史特别悠久啊，很震撼，这个木结构、榫卯结构了，感觉这个工艺很精细，很精密。

0: 山西应县木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家俊介绍，暑期来临前，景区日均接待游客8000人次左右，进入暑期旅游旺季，日均接待量可达13000人次。
1: 我们全面充实了一线的工作人员，实行全员上岗，全力做好就是游客那个秩序维护、购票服务、停车指引、应急帮扶等各项工作，全力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0: 走进了博物馆，我们再去看看科技馆。暑期呢，全国多地的科技馆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热潮，多地的科技馆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和创意展览。那么今年的科技馆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大小朋友们从科技馆收获了哪些新的知识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医啊！
2: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3: 在7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2: 8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3: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2: 记者注意到，这段时间中国科技馆内研学游团体客流较多。来自湖南益阳的一个研学团组织25名大山深处的小学生来中国科技馆感受科技的进步。共青团安化县委书记彭欣欣说，
4: 今天呢是带他们来中国科技馆，就是让孩子知道，哎，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哪样子了，然后他们以后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样子，所以让他们更贴切地了解到现在的生活。
2: 团队中一名学生杨晨毅告诉记者，
5: 火箭发射和人造卫星感兴趣，我想为之后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把我在这里看到的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未来创新。
2: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4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6: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这些标本

0: 呢，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展翅高飞，然后还有一家三口，都是栩栩如生的，姿态非常的好看。那么通过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1: 陈明辉表示，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
0: 这个褐玛鸡这次展出的这个鸟类呢，也是属于是山林的一种旗舰物种。如果出现它，就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非常美好，才会让它在这儿驻留。然后我们还展出了普通雨燕，也是北京亚种。通过这种展示呢，可以让公众更多的了解北京雨燕的特色，然后与家燕的区别。
1: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和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
0: 我们在展览中也推出了，如果遇到受伤的鸟，应该怎么办？还有怎么来保护它呢？我们可能要尽量的关灯，不要有一些光污染，少使用化学的这种防护剂，这样的话能够鸟类的它的食物健康，它自己的身体也健康。
1: 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2: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1: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3: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1: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5: 刚才呢，我们一起去科技馆看了看，看到趣宝极限运动爱好者阿强，他说呢，上周刚从厦门回来，听我的，别瞎跑，3天2晚就跟着本地导游走，科技馆呢提前留好体验号，那么鼓浪屿赶早班船上岛，娃全程没有喊累 啊，我都不用背包了。
6: 嗯，还有呢，就是北京宝妈亲测啊，乌兰布统真是太香了。

0: 5度的夏天，娃在草原上追着羊跑，不用去景点，每天睡到自然醒再出门。连我家平时最爱闹的娃都能够安安静静的坐在草地上看云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应该跟娃聊一聊，你看云的时候在想什么呢？数学题做了吗？
1: 这还能安静吗？看到我们的心柔，他说承德避暑山庄呢，也是暑期带娃出游的好选择。
0: 嗯，
1: 有清代皇家园林，有江南水乡风光啊，让娃既了解皇家园林的厚重历史，又可以享受非常清凉的天气。
0: 嗯，还有的这个趣宝都说呢，去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不用出北京呢，就能避暑，沿着河边的步道慢慢走，娃在浅滩捞小鱼，玩一下午都不喊累啊！在河边玩的时候啊，各位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更多的精彩视频呢，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直播视频下方的甬道。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带娃暑期游，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1: 看到机械心跳他说，走丝绸之路那条线真的太值了，娃一路上看青海湖、鸣沙山、莫高窟，边玩边把课本里的历史地理全都对上了，回家呢就主动翻起了以前不爱看的科普书。
2: 对，还有呢，趣宝就说刚从成都回来，大熊猫基地呢一定要早上9点前到，娃看到熊猫吃竹子啊惊叫，逛完之后呢再去三星堆，青铜面具给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很有意义的安排。那么眼下呢，暑期旅游市场是持续升温，亲水、溪水还有乡村旅游啊，以及夜游休闲等多元业态是轮番走红。江西各地呢推出一批特色的清凉文旅产品，精准契合大众避暑出游需求，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消费潜力。一起来听江西台记者的报道。
3: 在江西萍乡上立县杨岐山聂龙洞景区，第七届奇幻龙洞夜逍遥暑期夜游季火热，常年恒温18度的清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刘平：
4: 洞内很凉快，特别凉爽，晚上看氛围特别梦幻，各式各样的钟乳石在光影下特别震撼。
3: 景区创新推出夜游观赏无光秘境夜探双模式体验，同时配套星空演绎等多元场景，并推出应届高考生免门票惠民政策。萍乡市杨岐山风景名胜区营销部副部长廖祥华：
5: 我们今年重点升级沉浸式溶洞夜探体验，搭配户外演绎、星空烟花和美食市集，不断去丰富消费场景，瞄准暑期家庭年轻游客群体，用差异化的内容去留住游客，拉长消费链条，让夜游从一个单点项目慢慢变成能够带动景区整体人气、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3: 在赣州石城县，千里赣江第一漂赣江源漂流迎来旺季，全长5公里、落差320米的漂流河道惊险刺激，野趣十足，让游客尽情驱散夏日燥热。夜晚还可以入住当地海拔1314米八卦脑山上的星空帐篷。福建游客赖先生：
6: 在城市里从来没看过这么清楚的银河，躺在帐篷里听虫鸣、看星星，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压。
3: 石城县推动文旅从看客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型，新业态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石城县文广旅局干部李婵元：
7: 今年1到5月，我县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5.5%，旅游收入呢同比增长37.06%。那数据证明，游客不再满足于看一看、转一转，而是更愿意为情绪价值来买单。
3: 吉安清源山依托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亲子避暑游玩热门地。景区溪流潺潺，植被茂密，九叠泉水域成为市民戏水纳凉的网红打卡点，亲子水上派对热闹非凡。景区通过景观升级，推出食宿优惠等举措吸引客流。青山园景区工作人员欧阳小花：
8: 这段时间我们景区接待的游客明显增多，周末单日入园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60%。
3: 凭借高森林覆盖率与优质山地气候，江西全域避暑文旅优势凸显。目前全省已形成多元避暑业态，多条精品清凉线路全覆盖，各地正持续丰富产品，拓宽客源，全力擦亮赣婆清凉文旅品牌。
2: 在浙江义乌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小候鸟从全国各地飞来，在这里呢和打拼的父母团聚。为了让孩子们迁徙之路更为安全、更为温暖，今年铁路义乌站推出了小候鸟爱心接送公益活动，用高铁加专车无缝的衔接，让小候鸟的暑

0: 期团圆路更加的安全。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上午十点多，铁路义乌站的站台上，列车尚未停稳，手持儿童免费接送提示卡的工作人员已经守候在车厢门口。从贵州乘坐快740次列车到达义乌的13岁女孩玉石雨，刚刚踏上站台，就感受到了这份贴心的安排。
2: 义乌这边就是有很多好看的风景啊，还有什么特色美食啊，就想着这次过暑假，然后呢跟随我的伯娘他们一起来看一下，都希望看到一些在我们贵州看不到的风景，还有一些品尝不到的特色美食。
1: 和玉石雨同行的是一个由九个孩子和一位大人组成的特殊旅行团，带队的家长曾在在说，孩子的父母都在工作，实在抽不开身，他一个人负责把九个孩子安全带过来。原本打算打车去东阳，没想到在车站就遇上了免费的爱心专车。
3: 一共带了九个小孩过来跟家人过暑假，都没有空，在忙工作，在这边本来是要打车带他们过去的，车站有这个爱心活动，我们非常开心，非常感谢。
1: 半个小时后，爱心专车顺利将孩子们送到了他们的父母身边。看着孩子们安全到达，家长玉来田难掩激动。
4: 这个活动的话是比较好的了，方便、快捷、暖心，小孩子也高高兴兴到了我们身边，非常感谢。
1: 负责此次爱心接送任务的领队杨潘说，今年暑运期间，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他们每天都会安排四辆专车在义乌站出口处为小候鸟提供免费的爱心接送服务。
5: 我们直接到这个出口的地方做这种现场的这个登记，登记好了之后呢，我们有四辆红旗车会从高铁站义乌站送到他相居住的地方。
1: 记者了解到，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党总支书记刘金说，暑运期间义乌站预计发送旅客将超248万人次，日均发送4万人次，同比增长 10.9%， 其中每天迎送的儿童旅客就有6000人次。
6: 为了让小候鸟安全温馨出行，我们多部门联合开展义路优行小候鸟爱心接送活动，预约服务的小候鸟，我们工作人员会在车厢门口迎接，然后送上接送专车，通过高铁跟专车的这种无缝衔接，解决好小候鸟出行的第一和最后一公里，让小候鸟一路优行。
1: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站区客流较大，请家长务必照看好随行儿童，不要在楼梯口、电梯口、站台等区域追逐玩耍，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0: 今天这个话题还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带娃的暑期游，各位趣宝们在评论区有很多很多的留言。刚才我看到一个呢，是带他去了这个铁岭啊，孩子特别喜欢吃当地的这个烤肉啊，都吃的是大肉，说这个肉比学校的肉好吃啊，这个别吃太多哈，都容易消化不好。
7: 好的，那么今天的趣旅行呢就要结束了。今天获奖的趣宝是我们的好朋友心柔，还有热爱地理主持的女孩，恭喜二位。
0: 对，其二位呢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同时呢，大家可以点击直播间下方的每个甬道，都会有很棒的视频等着大家，欢迎各位把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趣旅行的大家庭。
7: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维还有莹莹以及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0: 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台湾设计师珍妮呢在陕西生活多年，对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感兴趣。她常常走访陕西各地的名胜古迹，从中汲取设计灵感。日前呢她走访了西安的大兴善寺，今天节目听她的分享。
2: 最近台湾青年周宏宇与常驻金门的台湾青年黄凯佳、阿佳相约厦门见面。经常往返于厦金两地的阿佳介绍了厦金一日生活圈的便利，阿佳呢还推荐好友王生豪带周宏宇游览厦门沙坡尾，他们开启探寻沙坡尾历史文化之旅。今天的两岸青年说，一起来听他们的分享。
3: 七月份的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校园走向社会，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和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今天节目请听专题报道《一墙证书，万里征途》。
2: 台青李小米饲养了两只可爱的小猫咪，起名叫招财和进宝。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小米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宠物起名很重要，这些方式让爱宠名字独具巧思。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

0: 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中华。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要和大家分享她参观西安大兴善寺的感受。
6: 台湾设计师珍妮呢，是深耕东方美学设计十余年，她对中华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也常常走访各地的名胜古迹，寻找设计的灵感。
5: 他说呢，在台湾的时候就曾经在古籍里无数次见过西安大兴善寺的名字。这里是唐代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那些从隋唐流传下来的建筑纹样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设计草稿里，但是这一次站在殿宇之下，他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说纸上得来终觉浅。
6: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宏大的场面震撼你，而是用一种很安静、很沉稳的力量，慢慢让你靠近西安这座城市的内在。大兴善寺就在西安小寨附近，外面其实是很热闹的城市街区，有商场，有车流，也有很多年轻人。当我走进市门的那一刻，感觉就像突然从现代生活切换到另一个时空。外面的喧闹被留在门外，里面是红墙、殿宇、古树、香火，还有很多慢慢走路的人。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参观一个地方时会很自然地看着它的空间秩序。大兴善寺的建筑不是那种一次把所有风景都摊开来给你看的设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层一层往里推进。你从山门进来，经过殿堂、院落、树影，每一步啊都像是在把心里的杂音慢慢放下。我觉得这就是古代建筑很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 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1000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阵头，有香客，有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的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适合慢慢走、慢慢看。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的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0: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0: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1: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2: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3: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4: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0: 思想碰撞，亲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5: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6: 我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

0: 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1: 两岸青年说，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最近呢，台湾青年周宏宇来到厦门，与常驻金门的台湾青年黄凯嘉阿嘉相约见面。经常往返于厦金两地的阿嘉介绍了厦金一日生活圈的便利。
2: 是的，如今厦金两地的海上航程仅需30分钟左右，通关流程不断优化，从早年人工核验到如今的刷脸秒过，不少台胞甚至能够实现早上8:30上船，9点到厦门，10点返程的高效往返，两岸的距离早已被海风拉得越来越近。
3: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吧。
4: 我是来自台湾的小雨，那今天呢，我来到厦门约一下我的朋友阿嘉，那他呢常年往返金门、厦门两地，现在呢小三通非常的便利，所以我要请他来带我在厦门转一转。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喂，阿嘉，哎，你到哪里啊？
5: 哎，我现在在船上了，你稍后我一下，我们这个小三通很快，半个小时就到。
4: 好好好 ，OK OK， 那我就到码头去找你啊。Hello， 好久不见，阿嘉。
5: 哎呀，速度超快的，
4: 对，超快，真的，我看你超快，动作刚。
5: 对，
4: 前面给你打电话，你就说你快到了。
5: 对对对，我请你喝咖啡。
4: OK OK，、那我们走吧。
5: 走走。
4: 最近在忙什么？
5: 还好，我们今天遇到了。
4: 对啊。
5: 我最近在忙什么？
4: 对对对，
5: 我现在真的就是海峡的桥梁，因为呢，台湾乡亲会找我来带他们游厦门。那大陆乡亲呢会找我带他们游金门，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非常的有意义啊。而且你知道吗？这么短的一个9.7海里的距离啊，那因为小三通这样子的交通方式，其实便利了很多人。
4: 对对，
5: 我在金门接他们，走一走，聊一聊，然后呢再带来厦门，
4: 再送厦门。
5: 所以他们也会了解，蛮新奇的
4: 啊。
5: 除了飞机之外的另外一个方式，而且还很经济、很划算。
4: 对，
5: 那你借由这样子方便的交通枢纽，首先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再加上说现在福建乡亲是可以到金门的，所以他也可以到金门来感受我们的热情，你看嘛。
4: 对，
5: 那我觉得小三通的这个存在哦，是便利两岸人民的往来。
4: 对啊，
5: 那交流也好，了解也好，那实际的这样子的这个感受也好，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2: 阿嘉呢还推荐好友王申豪带周宏宇游览厦门沙坡尾，他们开启探寻沙坡尾历史文化之旅。
3: 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的分享吧。
4: 我现在来到了沙坡尾，刚刚在这个码头的时候啊，阿嘉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在沙坡尾这边，那他推荐我过来跟他聊聊，了解一下我们沙坡尾的一些文化故事，以及他跟两岸的一些缘分。那我们现在进去找他吧。Hello， 申豪哥。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Hello，Hello。阿嘉有跟我说你今天要过来。
4: 对，因为他跟我讲说这边有一个他的朋友嘛，这边待了10年，
6: 是，
4: 所以让我过来可以跟你学习一下，就是沙坡尾这边的文化，以及他跟两岸之间的一个故事。
6: 是。那我带你来参观一下吧。
4: 好好。
6: 过去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的闽海关镇口呢，就是设在沙坡尾这边，所以我们的官员当时要去到台湾赴任，就必须从我们沙坡尾的接关行石牌坊出发，一路到台湾的台南，像这样就是台南的石牌坊跟我们这边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当时这个我们沙坡尾这边牌坊呢，是当时清代的海防同知蒋元枢所设置的，后来他又调任到台湾去当知府，所以在台南呢也设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石牌坊，
4: 这属于一个记号，
6: 对，见证说我们这边是对台贸易啊，对台往来最早的港口。那到了近代以后呢，就建设成比较具现代规模的渔港。那像当时在这边做渔货买卖的渔行呢，就多达20-30家。
4: 就这边吗？
6: 对，没错。据说以前的人呢，是可以脚踩着渔船啊，从我们沙坡一路走到鼓浪屿上。
4: 哦，这么厉害！
6: 就是如果渔船并排起来的话，说不定可以直接走过去了。这个场面还是挺壮观的，
4: 非常壮观。
6: 那同时呢，一些这个现代化渔业的东西呢，也开始慢慢设置起来，也吸引了很多华侨回来投资建设，所以当时，建设这个包括下港电厂，都差不多是在1910年代到30年代，之间逐步去设置出来的，包括我们现在沙坡尾的避风屋呢。也在1930年代的时候开始逐步填岸造陆，围成我们现在的避风屋，所以从这个时期呢，我们沙坡就慢慢走入到比较具现代化的渔业了。
4: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下。
6: 可以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4: 好，那我们走吧。
6: 走吧，走吧。这就是我刚刚您说到这个接官亭牌坊。我们现在这个牌坊是2017年当时两岸交流的时候，当时的对重新复刻回来的，而且当时是特地去台南找到古代这个当时的图纸啊，重新复刻的。像这个牌坊呢，就是当时清代这个海防通知蒋元枢所设置的，所以它上面写的这个天南都会啊，也是称赞说我们当时海上贸易啊非常非常发达。很多船在海上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城市一样，非常非常热闹。尤其当时官方正口就设在这边，所以当时不管是这个贸易往来啊、官员对渡啊，也就是在札会这边。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管巷，像当时在做一些清点货物啊，还有最后准备运送台湾贸易税收啊，都是在配料管这边去完成的。所以其实这条巷子对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那我们可以再去看一看配料馆这个建筑呢，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现在走到这种还是把地名保留下来然后还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氛围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吧，我自己还蛮喜欢走这个老巷子的。
4: 对，
6: 真的特别有感觉。
4: 是，它这还有很多那种能看得出来有那个早期建筑的那个状态。
6: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配料馆还有一个跟台湾非常有渊源的，像我们现在沙坡尾也算是一个文旅景区嘛，像很多台湾的这个游客也经常会来沙坡尾，像我有时就遇过，我们有一个台胞的游客呢，跑来找我说他们的亲戚就住在配料馆巷这边，他们已经十几多年没见面了，
4: 那他怎么还记得这个？
6: 对，就是他们十几多年没见面，但是一直记得说，他们亲戚就住在这里。后来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址啊，然后就真的帮他找到了这个亲戚，还帮他们相认了，
4: 这个故事还挺好的。
6: 今天我们在沙坡尾逛了一圈，你感觉怎么样？
4: 原本这种渔村的这种气息，然后呢，了解到我们沙坡尾这边早期的一个发展历史，包含说它跟台湾之间的一个关联联系，然后包含说看到这个牌楼，就是在这边重新修复，而这个修复的过程，它是结合两边，包含说从台南找到原先的图纸，在这边再去复原嘛，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未来无论是这个沙坡尾再怎么去发展，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原本的初心、原本的传统技艺还有文化，都还能持续的在发挥它的作用。
6: 像我来沙坡也蛮久了，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走起来，跟我平常走的感觉又不一样。像我们看了像是接官亭牌坊啊，又走了配料馆巷，我有时候都真的觉得，我的祖先说不定就是从沙坡坐船去台湾的人说不定。那现在由我们台胞又回到当地，来做一些我们当地一些地方建设，去促进一些我们两岸的文化交流。我们真的感觉其实两岸真的其实非常近，尤其像我们跟一些店主打招呼啊，在路上遇到一些朋友，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有融入到我们这个
7: 地方，
6: 沙坡尾这个大家庭里面来。他们真的有把我当作家人看。
4: 可能我也想说，在这边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约定，没准我们可能再过个5年10年，我们再来到沙坡尾，就我来到沙坡尾再跟你碰面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收获。
6: 是啊，是啊，
4: 对吧？
6: 是是。
4: OK， 那我们来干一杯，
6: 干一杯，干一杯，
4: 对，以茶代酒。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为。七月毕业季呢，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面走过，他们用力的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1: 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今天节目请听专题报道《一墙证书，万里征途》，一起来听

0: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1: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0: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所以说感觉就做这个的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可以说。
1: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0: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1: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他的自媒体账号叫石行学长，取自李白的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打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课余闲暇和寒暑假他都泡在实验室里，那些独自一人的夜晚难免孤寂冷清，但比赛结束后的戒断反应又让他停不下来。
0: 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是热爱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比赛他把东西交上去了之后，离进行这个答辩他有一段时间，或者说答辩结束之后没有事情做了的那一段时间，有个词可能叫戒断，就是会感觉那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就像一直支撑着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精神支柱就像被抽掉了一样，所以说我就会去再去打下一个比赛。
1: 幸运的是，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吴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吴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吴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吴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2: 我们首先不是针对哪个比赛，而是希望学生在过程中能力得到提升。第一件事是让他们去做调研。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1: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吴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吴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2: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1: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2等奖，在旁人眼中，吴天阔也许只是为

0: 想象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吴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吴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2: 沾沾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0: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吴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2: 所以还是要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一两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0: 这些劝告，吴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奔赴西安。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吴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1: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3: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如今呢，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养宠物。平时呢，大家上班忙，社交圈子呢可能也没那么广。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回到家里，难免呢会觉得孤单。这时候养殖宠物就特别合适，像小猫小狗，每天下班回家，它们就在门口等着你，摇着尾巴或者是蹭蹭你的腿，一下子就把你的疲惫感都赶跑了，感觉心里暖乎乎的，特别治愈。
4: 台青李小米呢，饲养了两只可爱的小猫咪，起名叫做招财和进宝，是不是很有特色呢？生活了分享，小米呢要和大家分享话题，就是宠物起名很重要，这些方式让爱宠名字独具巧思。
3: 是的，给宠物起名字绝非小事，一个贴切的名字呢，能成为主人和宠物情感连结的纽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台青李小米的分享，哪些起名方式能让爱宠名字既独特又充满着温度。
5: 大家好，
6: 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
5: 各位铲屎官们，你们家的毛孩子叫什么名字啊？是咪咪旺财这种经典款，还是奥利奥布丁这种甜品系？又或者你家主子有让人一听就笑喷，觉得这家人太有才的名字？说真的，给毛孩取名这种事吧，有时候比给孩子取名还纠结，想独特，想好听，还想有意义，结果憋了三天可能还叫来福。今天啊，我这个取名困难户博主就给大家公开我的宠物取名灵感宝库，专攻那些搞笑接地气充满烟火气的神奇名字。 Let's go。 首先，吃货的终极致敬，食物命名法，这绝对是重战区，也是欢乐源泉。你家的毛孩是不是行走的美味啊？像主食担当的馒头、花卷、饺子、汤圆、年糕、面条，每次喊他们回来都像在报菜名，饺子啊，回家吃饭啦！邻居听到了都饿。硬菜小吃王者，毛肚、卤蛋、豆腐、串烧，想想一下，在宠物医院喊号，请卤蛋家长带卤蛋来三号诊室，我觉得这多搞笑了嘛。甜品饮料天堂，奶茶布丁雪媚凉，奶盖芝麻糊可乐雪碧，带奶茶去公园，别人说奶茶店在哪，你一直脚下 no 就在这咯。我们中国人啊，最讲究的就是好彩头，给毛孩取名，那就必须把招财进宝、平安吉祥的愿望狠狠刻进 DNA， 朴实无华，但真诚满分。招财天团有什么？招财进宝、来福旺财、元宝、金条、钱多多、暴富彩票，天天喊的招财进宝，感觉财神员都住你家了。平安健康组，平安吉祥、如意康康、健健宝宝。特别是经历过毛孩生病的孩子们，取名平安，那真是字字真心。文学力量加持，在闽南啊、潮汕地区，名字里带点神佛来保佑的超常见，比如说 Bobby 呀、啊，想像阿嬷用闽南语喊 Bobby 呀、啊，来驾奔哦，这名字真是自带香火气。像我台湾很多朋友都会给他们的猫啊、狗啊取名像 Maggie。卤肉饭、米糕、狗嘴啊、妞妞、弟弟，名字背后啊，常常藏着超有爱的故事或哭笑不得的瞬间。比如说啊，我家招财，当时它是个流浪奶猫，又是最不讨喜、弃养率最高的带猫猫。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爱它，谁不爱招财啊？所以我把它取名了招财。Bobby and 平安，我朋友领养的流浪猫，当时是只怀孕的浪浪。朋友先领养了生出来的小孩，并取名为平安，寓意他平安降生。
6: 后来在情况的允许下，把妈妈也领养了，取名为 Bobby。 流浪的小猫经历九死一生的生子，最终在保佑下存活下来。看吧，给毛孩取名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一个搞笑的名字是生活的调味剂，一个接地气的名字是朴实的祝福，一个充满故事的名字是爱的纪念册。无论他叫 Robin 还是叫 Bobby， 只要是充满爱意，那就是最合适他的名字。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我是大为。
2: 日前，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演员陈丽君现场与两岸青年分享一曲《青音》，跨越海峡，印证两岸根脉相连的动人瞬间。
3: 今年二月，陈丽君呢是随浙江小百花越剧院赴台演出，场场爆满，供不应求。《我的大观园》等剧目深受台湾观众喜爱，在他看来，观众手中的灯牌、经久不息的掌声，不是对某一个演员的喜爱，更是台湾戏迷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认同。
2: 陈丽君说，正是在一场场演出中，他对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有了更具体的感受。演出现场，观众随着演员哭而哭，随着演员笑而笑，台上台下达成了高度的情感共鸣。
3: 青年之间的双向奔赴是两岸文化交流最鲜活的力量。陈丽君现场邀请台湾青年多来浙江走走看看，他也期待更多的作品赴台演出，以青春之力让中华文脉在海峡两岸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牛奶咖啡带给您的咖喱咖喱，轻快的南洋曲风，清新治愈，组合灵动的声线，俏皮鲜活，歌词铺展热带风物烟火，旋律轻快洗脑，满是松弛的惬意，一扫烦闷，藏着奔赴美好自在轻快的夏日氛围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好的，之后听到的是南拳妈妈带给您的香草八铺，清新欢快的校园曲风，组合的和声温柔治愈。歌曲呢，描摹了操场、冰淇淋等少年的日常，满是青涩的悸动和夏日的暖意。旋律怀旧纯粹，定格无忧无虑的青葱时光。

Solar 带给您的一首充满复古色彩的中版就是摇滚歌曲《不息的火花》。这首歌气势磅礴，积极向上，充满励志的能量。无论成功、失败、挫折与胜利面前呢 ，We are heroes。相信听到这样的旋律和歌词，你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唱。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暖心组合之声，来自好妹妹的演唱《让我拥抱你》。简单真挚的歌词，抒情感人的旋律，唱诵着对彼此友情的珍惜和歌迷的感谢，暖心的吟唱满是对美好青葱岁月的诗意和感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展展罗罗带给您的沙漠骆驼，新语民谣融合了摇滚曲风，开阔豪迈。两个人的和声呢，铿锵有力，以沙漠行路比喻追梦的征途，道尽了直面迷茫、坚守本心的韧劲儿，传递了冲破困顿、奔赴理想的洒脱少年意气。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组合之声呢，来自房东的猫带给您的《少年时》。轻柔的民谣曲调干净治愈，双人的和声温柔澄澈，回望纯粹的青葱岁月，浅唱成长的怅惘，温柔留住年少的赤诚，满是治愈人心的青春怀旧氛围。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筷子兄弟带给您的《我们的路》，温润励志的旋律，真挚感人，两个人的和声朴实又充满力量，歌曲直面追梦途中的迷茫跌倒，相互陪伴，坚守初心，唱出了并肩奔赴理想，不惧坎坷的少年热血和相伴前行的笃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

原子邦尼带给您的青春的歌谣，诉说着青春的遗憾和美好，温柔封存独属于少年纯粹柔软的珍贵记忆。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左邻右里的演唱《总有你鼓励》，曲调温润厚重，双男声的和声真挚动人，诉说追梦路上的相互扶持，是一时平静

水木年华带给您的启程，民谣旋律干净质朴，和声温暖走心，诉说离别与奔赴，藏着同窗情谊和追梦的勇气。愿少年带着期许奔赴前路，无惧风雨，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青春没有终点》。青春没有终点，年少的憧憬会照亮湛蓝色的梦想。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九月奇迹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相信梦想》，曲风大气昂扬，男女和声铿锵有力，歌词鼓励少年勇敢坚持，无惧迷茫，传递了心怀热爱终见奇迹的信念，满是热血向上烛光前行的青春正能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赵飞。
0: 中午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2: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我国将推出十九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广东深圳企业助力香港简约公屋建设。
0: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一本小红书，两岸共春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六成。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六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

0: 的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一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厂一年的固碳量。河北张轩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杨永强：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5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泰：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 19.49 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窑头镇种粮大户陈冰华：
6: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5: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夏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
7: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5: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制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 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纪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5: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郭杰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8: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9: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8: 闽粤传真，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第4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来听报道。
11: 本届论坛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共促两岸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围绕农业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和两岸融合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大家表示，大陆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城乡融合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台湾在精致农业、休闲农业和社区治理等方面形成了许多有益探索，两岸乡村各具特色，优势互补，期盼两岸同胞携手合作，促进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说，
12: 从我们祖国大陆智慧农业的发展视角来看，我们应该说也还是走在这一轮新的科技革命对农业产生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就是我们在传统的两岸农业交流的基础上加进人工智能对农业的这样的一个促进作用，肯定也是有这个合作空间的。
11: 闽江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邓启明说，
13: 福建省原来是6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24年底又增加了8家，所以数量上有明显的增加。我们希望把台湾农民创业园提升成为服务带动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11: 本届论坛还设置了海峡两岸民生福祉论坛、海峡两岸城乡融合发展论坛、海峡两岸农业绿色发展论坛等分论坛，进一步拓展两岸三农领域交流。
10: 夏日炎炎，消费升温，随着气温持续走高，福建福州的空调、冰箱等清凉家电迎来销售热潮。福州市紧抓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机遇，依托政企联动、政策赋能、商家让利的多元模式，让清凉经济释放夏日消费新动能。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吴婉瑜、万纯玲的报道。
14: 在福州多家家电卖场、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区域内，不少市民趁着政策优惠前来选购置换，开启夏日换新生活。与往年单纯追求凉得快不同，今夏消费者的清凉诉求更趋多元。大家在对比价格、品牌之余，愈发看重家电的节能、智能与个性化设计。新风空调的换气增氧、语音交互、冰箱的自动制冰功能等，成了撬动消费的新卖点。消费者陈俊宇：
15: 家里那个冰箱用太久了，想换一个新的，然后刚好现在有国补，所以说赶紧过来看一看。我们在网上对比，包括实体店看也看了，然后整个价格的话，感觉应该是比以前要优惠很多。
14: 福建苏宁易购宝龙 Max 店空调品类经理黄燕：
16: 我们现在有，因为有国补、长补还有苏宁补这一块，国补也是提倡一机能效，这种空调来说会比以前的空调会更加的省电。家里比如说老人跟小孩语音功能的空调，我们就可以直接喊它，这些效果的话消费者都会比较关心。
14: 高温天气带动清凉家电需求激增，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福州全市家电市场购销两旺，热度十足。据了解，福建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补贴政策，精准聚焦民生需求，覆盖一级能效冰箱、洗衣机、空调等6大类优质家电产品，补贴比例最高可达15%，单笔补贴上限1500元。 为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福州还于六月中旬启动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面向个人消费者，补贴范围涵盖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等五类产品。此外，各大家电品牌门店同步叠加专属让利活动，进一步放大政策红利。福建苏宁易购副总经理蔡泽峰：
17: 实用型空调原来是占据我们整个空调销售的这个主力，但是在整个消费补贴的这个刺激下，一些功能型升级的这些消费需求也被唤醒了。在这部分的这个产品销售，应该来说较晚期对于他们单品牌来讲，功能化的这个空调基本上稳定能提升在30%以上。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空调这个日安装量能达到这个1000台左右。
14: 今年以来，福州扎实推进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部署。截至目前，福州全市参与活动商户超3800家，累计核销补贴金额8.9亿元，惠及消费者151万人次，拉动经济86.3亿元。
8: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9: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8: 闽粤传真。
10: 记者获悉，广东深圳企业深度参与香港简约公屋建设，通过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将深圳制造与香港规范深度融合，显著提升了房屋建设效率与品质，助力解决香港基层市民的居住难题。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8: 简约公屋项目是香港2022年推出的新型房屋计划，目标在5年内新建30000套简约公屋，优先解决轮候公屋逾3年人士的居住需求，是香港重大民生工程。近日，随着最后一块模块单元精准吊装到位，香港马鞍山恒光街简约公屋项目全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该项目由深圳企业承建，所有的装配单元均由深圳企业生产打造。创新采用工厂预制、现场拼装、模块化集成建造工艺，房屋90%以上工序在厂区预制完成，涵盖主体结构、机电管线、外立面幕墙、全屋精装等全流程作业，房屋出厂即实现完美精装交付，整体施工效率提升50%以上。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
19: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产能从一开始的一天就20台左右，然后到最后高峰期50到60台这样每天的一个输出。然后过程里面，我们的工艺是不断的进行迭代升级的。我们就做了一个自动焊接机器人，啊，靠这个机器人，我们实现了一个绞尽焊接的自动化。
18: 马鞍山恒光街简约公屋项目是香港简约公屋项目的最后一批单位，整个工程用到超1.5万个预制 MIC 建筑模块。一共建成10栋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25.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能给住房需求迫切的香港基层市民提供近1.3万套住房。
8: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展厅中，一本红色封面的线装书静静铺展。这是1930年福建泉州纪成堂出版的《红潮合通书》，泛黄纸页上“专授台湾”四字格外醒目。这本承载着古人时序智慧的通书，既是旧时两岸民众的生活指南，更是同根同源的鲜活见证。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8: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9: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0: 走进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闽台原主题展厅，在文脉相承展区的一角，红色封面的线装书《红潮合通书》静静陈列。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庄小芳：
21: 那这本通书是长19.5厘米，宽10厘米，共有143页，是线装的实验的本。那回页上竟印有庚午年通书编览纪成堂红潮合通书这样的字样。清末到民国时期呢，各地折历馆非常的多，而且家家户户也都有这个红潮合通书，所以在闽台地区还是有不少通书被保留下来的。
20: 通书又称隶书，俗称黄历。庄小芳介绍， 历朝历代通书都由官方统一颁布，直到清末民间才获准自行刻印。红潮和通书因鲜明的地域特征，流行在闽南人聚居的福建、台湾及东南亚一带，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的生活指南。庄小芳，
21: 通书它是一种结合历法跟日常生活这样资料的一个民间的一个书籍，它是那个民众活动作息跟趋吉避凶的一种依据。官班的这个历例一般内容比较简单，而且它没有办法兼顾到各地的风俗习惯。为了满足这个社会的需要，放开以后，民间的这一些术家他们就开始印售格式跟内容多样的通书。那红潮和籍贯是前州府的同安，据他的那个记载，乾隆初年曾在朝廷任这个钦天监的职务，乾隆六十年移居到了我们前州，在金宜巷那边开办了这个继承堂责令的勘仪馆。长房儿子洪滨海，他向朝廷请旨由官商来合办这个令令馆，命名洪氏继承堂，编印通书跟春牛图，然后在前州发行。
20: 在那个识字率不高的年代，这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几乎是家家必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小红书。清代是泉州民众向台湾移民的高潮时期，泉州汉江与台湾鹿港对渡，两岸往来频繁，红潮和通书也随之漂洋过海。台湾被割据后，日本殖民当局试图割裂两岸文脉，屡次发布禁令，但红潮和通书却依然畅销。
21: 不仅是台湾的老百姓需要这个每年通行的通书作为他们行事的依据，而且因为售卖这个通书的这些商贩也有十分丰厚的利润，所以虽然当局一再阻挠，但是红潮和通书依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了台湾。
20: 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藏的这本通书是1930年出版的，泛黄纸页上专授台湾四个字，穿越近百年时光依然清晰如昨。它无声地告诉我们，海峡再宽隔不断同根文化，禁令再严斩不断同胞情深。庄小芳，
21: 令纪时期这个通书在台湾的这个销售情况，目前是还没有看到说有很具体的那个数据的这个统计，但是从几则这个报纸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数量不会少。比如说1936年台湾的历历新报有报道说，台湾的布商李景年购买了3000部的红潮和通书销往台湾。所以这个通书它会标注专售台湾呢，一方面可能是这类通书在编写时有针对台湾的地理和习惯做了一些适当的比较小的调整，因为翻开内页，事实上它还是以福建作为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来写，因为台湾当时也在清代是属于福建管辖的，还是这个习惯。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红潮和它长黄跟三黄有各自这样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范畴，有做了一些区分。
20: 这本通书不仅标注了专售台湾，还录入参教门人累计达398人，其中台湾门人148人，他们跨海而来，在泉州继承堂学习择日之术，再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带回台湾。
21: 这一方面是体现了令纪时期台湾民众依然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跟依赖，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即使在令纪时期，两岸民众的这个交流跟交往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台湾的这些门人他还能跨海前来学习，而且洪氏的后人也曾到台湾去授课。
20: 庄小芳说，红色封面之下是同样的历法，同样的节气，同样的民俗。一本薄薄的通书承载的不仅是择吉避凶的实用功能，更是两岸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纽带。
21: 通书它是天文跟社会生产啊生活互动的一个产物，那闽台之间一直共用一样的通书，也说明两地之间民风民俗的相通，说明两岸之间在各个领域的那个交流都非常的密切，互动也很频繁。
5: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和海况预报。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7到2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4到27度，福州晴，36到28度，厦门晴，33到27度，台北晴，29到24度，台中多云转晴，31到24度，高雄晴，29到24度。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及台湾海峡南部 1.0 至 2.0 米清到中浪，福州沿海、漳州沿海 0.6 至 1.0 米清浪，莆田沿海、泉州沿海 0.7 至 1.2 米清浪，厦门沿海 0.5 至 0.8 米清浪，平潭沿海 0.7 至 1.2 米清浪。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郭杰瑜、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毛强。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据台媒报道，台军推动的 M60A3 升级案去年与意大利莱昂纳多子公司 DRS 签署合作备忘录，完成火控和动力系统升级，首辆改装样车也已通过作战测评。但据台军高层及相关军政人士证实，因升级成本过高，台军方对后续推进兴趣不大，不愿再追加资金。这项耗时数年、投入大量资源的坦克升级案恐将搁置。今天的热点解读栏目，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相关话题所做的解读。
3: 近日，中国渔业协会两岸渔业合作分会正式在漳州揭牌成立，搭建起两岸渔业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的协同合作平台。漳州凭借独特的对台区位优势、优质的海洋渔业资源，持续探索闽台渔业融合创新路径，在产业合作、科创协同、生态经济、渔旅融合等方面成果丰硕，成为两岸蓝色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样板。稍后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据台媒报道，台军推动的 M60A3 升级案去年与意大利莱昂纳多子公司 DRS 签署合作备忘录，完成火控和动力系统升级，首辆改装样车也已通过作战测评。但据台军高层及相关军政人士证实，因升级成本过高，台军方对后续推进兴趣不大，不愿再追加资金。这项耗时数年、投入大量资源的坦克升级案恐将搁置。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 M60A3 坦克本就是老古董，性能早已落后现代战争需求，如今台军放弃升级，无非是不想当冤大头，被割韭菜。请听张学峰的观点。
4: M60A3 坦克的性能提升案呢，已经推进了多时，主要由台中山科学院负责啊，对它的射控系统进行改进。那之前呢，台中山科学院已经研制了 M60A3 的数字式的射控，包括全电力炮控、高解析度的观瞄系统以及附加的系统啊等等一些这个升级套件，用来提升火力。经过改进呢 ，M60A3 的观瞄系统据称呢已经更换为第三代，具备猎歼能力，它的枪塔也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的遥控操作，那么在炮管的指向精度、稳定度上都有所提升。在测试时呢，已经实现了首发命中、发放命中等目标，当然它没有透露那这个打靶的这个距离，你在100米和1000米和2000米实现首发命中，这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了 ,M60A3 坦克呢仍然维持105毫米的主炮。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将现有的 M60A3 改为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120毫米换膛炮，耗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后勤补给系统也要进行重构。除此之外呢，改进方案还为 M60A3 增加了附加装甲啊，特别是在炮塔外观呢，相较于现役的 M60A3 体积更大。目前的 M60A3 使用的是铸造炮塔，防护性能一般啊，很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些附加装甲板和铝合金防护网，但总体来看呢，防护力提升非常有限。虽然这个整个的改进工作呢是由台中山科学院呢承担的，而且呢在2025年就完成了基本的试射和测试工作，但是呢在2025年9月份，台中山科学院还和莱昂纳多 DRS 公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用来进一步提升它的射控系统的性能。这也说明呢，即便是在改进老坦克方面呢，台中山科学院也不是那么的自信，或者说台军呢对这个方案不满意，这才迫使中山科学院和莱昂纳多 DRS 公司签署协议。这表明岛内企业一定是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无法解决，那就比如说第三代的热成像仪， 这才导致他和一些国际上的企业进行合作。而最近呢，台军表示要放弃这个项目啊，据说之前的 M6013 坦克的性能提升案已经通过了作战测评，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费用太高。这说明呢，很有可能融合了莱昂纳多 DRS 公司设备的方案报价太高了啊，也想割台军的韭菜。只不过呢，台军认为不值得再为 M6013 这种老古董掏太多的钱了。现在呢，岛内的一些人士盯上了国际市场，认为呢，国际上仍然有高达千辆以上的 M60A3 坦克在使用中，性能提升的市场非常大，并且声称有多个使用 M60A3 坦克的国家对台中山科学院的改进方案呢有兴趣，并表达了进一步接洽的意愿。但是呢，这恐怕是岛内一些人的一厢情愿，或者说呢，要为这个项目提升案开脱。那么台军这个在武器采购领域的冤大头他都不要，指望其他军队要不现实，恐怕呢这些客户看了改进方案之后也会摇头，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中国渔业协会两岸渔业合作分会在漳州成立。该分会的设立为两岸渔业交流合作构建起常态化、长效化、专业化协同合作平台。近年来，漳州凭借独特的对台区位优势、优质的海洋渔业资源，持续探索闽台渔业融合创新路径，已经成为两岸蓝色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样板。就相关话题，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做深入解析。朱教授您好。中国渔业协会两岸渔业合作分会最终选址落地漳州，那么这个分会的成立填补了两岸渔业合作哪些机制短板？相较于福建其他的沿海城市，漳州在两岸渔业合作当中又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呢？
5: 中国渔业协会两岸渔业合作分会啊，落地漳州，它的核心意义呢，在于把过去分散化、项目化、阶段化的合作呢，转化为有组织、有载体、有项目、有服务的长期协作。漳州啊，能够承接这一个平台呢，也绝非是单纯依靠它的沿海区位，而是呢，凭借它的渔业规模、产业链条啊、对台基础和制度创新形成的综合优势。首先呢，就是这个分会成立呢，补齐了两岸渔业合作的组织机制的短板。长期以来啊，两岸渔业合作的基础非常的深厚，但是呢，仍然有四个突出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行业交流啊，缺少固定的组织；第二个呢，就是企业需求啊，缺少稳定的表达渠道；第三个呢，就是科研成果啊，缺少产业转化平台；第四个呢，就是合作项目啊，缺少持续的跟踪服务。可以说过去呢，许多的合作呀，依靠论坛、展会和个别企业的推动。活动结束之后呢，项目对接、政策咨询、融资服务、标准协调和这个权益维护呢，就容易中断。那么分会成立之后呢，可以把台湾地区的渔民、渔业企业、行业团体和这个大陆的渔业协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啊、加工企业和市场的渠道啊连接起来，形成啊常态化的需求收集、项目撮合和成果的转化机制。中国渔业协会啊，在筹建通知当中啊，明确的提出啊，分会呢将会增进两岸民间渔业的交流，精准的对接，发展需求，推动啊两岸渔业深度的融合和产业链的优化升级。这说明呢，这个分会填补的是全国性行业协调机制和专业服务机制的空缺。分会呢还可以推动啊合作从单项的技术引进走向呢全产业链的协同。把水产种植、养殖装备、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营销、渔业碳汇还有休闲渔业等等这些呢全部都统筹起来。2026年的6月举行的闽台渔业合作论坛啊，已经围绕着水产品的贸易、科技的创新、产业链的协同还有生态保护和海上安全啊展开了对接，并且呢促成渔业碳汇、产业合作等等这些项目呢签约，这个就为分会后续的运作呢提供了项目基础。这里我们需要明确的呀是分会呢它属于行业合作平台，主要呢是解决民间交流、产业协作和专业服务的问题，它不能够替代啊两岸有关方面在检验检疫、渔船管理、海上救助等等这些领域啊应有的制度沟通。 但是呢，它能够把企业和渔民的实际困难啊汇总起来，把零散的诉求啊转化为政策建议，显著的提高啊合作的这个组织化程度。第二点呢，就是漳州呢，它拥有福建啊最具规模效应的海洋渔业产业的基础。福建其他沿海城市啊各有所长啊，漳州的这个不可替代性呢，首先就体现在规模大、门类全、承载能力强，就意味着分会落地之后呢，不需要重新搭建产业场景，两岸合作项目啊可以直接进入到养殖基地啊、加工园区、渔港和冷链体系啊，接受这个市场的检验。漳州啊已经建成了12家省级的水产的两种厂，拥有像鲍鱼、蛤类的这个优质种业的基础，并且呢在深海养殖、数字渔业和这个养殖碳汇等等这些领域呢也展开了探索。那么台湾地区呢在水产育种、精细养殖和加工技术这方面呢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漳州呢拥有着这个广阔的海域产业规模和大陆市场，所以说两者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比如说这里边东山县啊，东山县的这个条件呢尤为突出。目前呢当地拥有这个现代化的渔港啊，先拥有呢对台专用的货运的码头，拥有啊这个冷链物流的体系和这个台湾农渔产业的绿色通道啊，可以实行预约通关船边验收啊，兼具呢这个生产基地、加工中心和流通节点的功能。福州市这个贸促会啊专门转引了这个闽南日报啊报道的这个厦门的这个平台和这个贸易功能的突出，平潭的这个距离和政策优势的明显，泉州的这个民营经济基础的雄厚，漳州呢则是这个把资源、生产、加工、港口和对台合作呢这个载体啊集中在同一个产业空间之内，应该说这正是分会开展实质性合作所需要的条件。第三点呢，就是漳州呢已经形成了最具有连续性的这个漳台渔业融合的实践。漳州的第二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呢，就是它的对台渔业合作起步早、持续久、制度载体比较多。1981年啊，大陆首家台资企业啊昭正水产联合公司在漳州的昭安落户。1997年啊，漳州成为大陆首批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之一。2006年啊，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啊成为大陆首批的这个台湾农民创业园区之一。2007年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水产品的加工集散基地啊获批设立。那么这条时间线呢说明啊漳州已经积累了40多年对台渔业合作的经验。目前呢漳州拥有啊涉台渔业企业21家，相关的这个产业总产值呢超过了20亿元。成为福建全省啊首个台湾马有鱼这个育苗基地，并且呢率先打造了两个台湾渔民拎包入住的养殖园区。台湾渔民呢可以利用现成的这个池塘设备、技术服务和销售渠道呢开展生产，这样可以大幅的降低他们的创业成本。漳州呢还在推进五渔小镇、漳台水产品的这个两种繁育中心、闽南渔业种质资源库，还有这个深远海的养殖合作啊，这样呢是使得两岸的渔业融合呢从企业投资延伸到共同育种、共同生产、共同开拓市场。更深层的一个优势呢来自于人员和这个文化。漳州啊是众多台湾同胞的祖籍地，渔业合作啊既有经济纽带，同时呢也有亲情和文化的基础。分会落地漳州啊可以把这个产业利益、基层交往和情感认同啊结合起来。那么这样的合作呢更容易落地啊、更能经受住风浪的考验，也更有可能啊成为两岸蓝色经济融合的长期样板。
3: 近年来，漳州在两岸渔业产业合作、科创协同、生态经济、渔旅融合等方面成果丰硕。朱教授，您是如何来看当下深化两岸渔业深度融合的时代意义和产业价值？
5: 漳州的两岸渔业合作呢，已经超越了一般性的参访、签约和技术交流啊，开始形成了项目落地、技术转化、产业成链、利益共享的这个融合格局。那么现有的成果啊，既有已经投产运营的项目，也有呢正在加快建设 和洽谈落地的项目，层次呢比较清楚。首先呢，就是张台渔业合作呢已经形成了从育苗到市场的完整的链条。产业合作方面呢，漳州呢率先建设了两个台湾渔民拎包入住的养殖园区，为台湾渔民提供了养殖场地、生产设施、技术服务和市场渠道，降低到漳州来创业的前期投入和经营风险。园区呢现在已经吸引了十多名的这个台胞考察，并且呢成功的引进了这个转化武鱼啊、罗氏朝虾等等这些这个优良水产繁育和养殖的技术。东山呢还落地了以渔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的台湾农民创业园啊，依托现代化的渔港、对台专用的货运码头，还有冷链的物流和这个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打通了生产、加工、运输、通关和销售的环节。第二点啊，就是科创形态和这个渔旅合作呢正在打开新的价值空间。科创协同呢已经从单纯的引进品种啊走向共同的育种、共同的研发和共同的建设平台。漳州呢现在正在统筹建设漳台水产良种的繁育中心、闽南渔业种质资源库，组织呢台湾地区的水产的专家开展联合的攻关。同时呢也主动的对接台湾地区的深水网箱养殖的企业，推动了这个古雷、赵安、深远海的这个养殖项目的洽谈落地。这里啊需要区分项目的进度，因为两种厂还有马有鱼的这个育苗基地和这个拎包入住的园区呢已经形成了现实的成果，而这个深远海的养殖项目和这个部分科研平台呢仍然处在推进阶段啊，这里我们要做一个说明。那么在这个生态经济方面呢，漳州市属国有平台啊已经和这个台湾的企业啊签订了海水养殖贝类碳汇合作框架协议，把这个贝类养殖的这个生态功能呢转化为可以核算、可以交易、可以增值的蓝色资源。渔业呢也由这个单纯的生产水产品进一步的延伸到这个生态修复、碳汇开发和绿色金融，产业价值呢明显的提升。在渔旅融合方面呢，这个漳浦呢是以旧镇这样为这个核心，辐射这个六鳌、深土等等这些这个沿海乡镇，建设这个五渔小镇围绕呢这个育苗繁育多模式养殖、水产品的加工和渔旅融合来布局全产业链。那么游客呢可以进入到这个养殖中心来体验渔村生活，来品尝特色的水产。那么台湾地区的这个渔业技术呢也由这个生产资料转化为文旅资源和地方品牌。五渔呢也由一条鱼延伸为一个产业集群，带动了养殖、加工、餐饮、旅游和台胞创业的共同发展。第三个方面就是深化两岸渔业融合，具有产业升级和融合民心的双重价值。从产业层面来看呢，这个两岸渔业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台湾地区在水产育种、在精细养殖、在加工管理和这个休闲渔业方面呢积累了经验啊。大陆呢是拥有着广阔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较强的这种基础设施能力。所以说深化合作呢可以降低这个育种研发和市场开拓的成本，可以推动优良品种、智能装备和绿色技术快速的转化，可以提升两岸的水产品的质量、品牌和市场竞争力。从两岸关系来看呢，那么渔业合作直接关系到两岸基层民众的饭碗、收入和生活。它要比一般的交流更具体、更稳定、更有韧性。共同育种呢能够增加收益，共同的护海能够改善生态，共同建设产业链呢能够创造就业，共同开展海上救助呢能够保障生命安全。所以一条鱼连接的是产业链也连接着两岸同胞的生活和感情。把渔业合作做深做实，就是把共同利益做大，把民间的纽带扎牢，把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个社会基础打得更稳。可以说两岸共享一片海，只有共同保护、共同开发、共同受益，才能真正的实现蓝色经济共兴，沿海渔民共富。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两岸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东山港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是大陆最大的台湾活鱼输入口岸，90%以上的台湾活鱼从这里上岸。今年4月，中国中央台办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其中就包括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 那么，东山作为全国首个以渔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哪些独有的彰台渔业融合经验？我们继续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就相关话题进行解读。
5: 东山形成的核心经验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点呢，是以口岸便利降低流通成本。第二点是以园区承接延伸产业链。第三点呢，是以安全标准保障合作长久。可以说它的价值呢，是在于把一条活鱼输入航线逐步的建设成为两岸渔业生产协作产业融合和利益共享的平台。首先呢，东山是把政策便利转化成了可以看得见的通关效率。鲜活水产品呢，它的保鲜期比较短，运输风险比较高，通关时间直接决定了渔民的收益。所以东山最突出的经验就是围绕着鲜活农产品这个特点改革监督和服务的流程。中央台办在2026年4月份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为这个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并且呢支持台湾的农渔产品参加大陆的展销会、对接会，拓展销售渠道。那么政策发布之后呢，东山海关迅速的设立了台湾农渔产品的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船边验放和这个低风险的监测放行。所以海关提前掌握渔船货物和这个养殖企业的信息，渔船靠岸之后呢，立即查验活鱼抽样，实行一键送检，货物呢从抵港到提离由过去的至少6小时压缩到现在的2个小时以内，所以基本实现了靠岸即查验，查验后即装车。东山呢是以精准监管来替代了这个重复等待，以部门协同降低时间成本，它既守住了这个食品安全的底线，同时也保护了台湾渔民的现实利益。第二点就是东山把活鱼输入通道延伸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东山没有把自己局限为台湾活鱼的卸货码头，而是呢沿着一条鱼向上下游延伸，逐渐形成了渔港查验暂养加工、冷藏、运输、交易和市场销售相衔接的这个产业体系。东山县拥有现代化的渔港、对台专用的货运码头，还有冷链物流体系。东山口岸呢又具有这个活水船靠泊便捷、运输距离较短的这个优势。所以台湾活鱼上岸之后呢，可以迅速的进入暂养场，然后呢再发往厦门、上海等等这些大陆市场。早在2007年海峡两岸福建东山水产品加工集散基地就已经获批设立。此后呢，这个东山呢持续的建设水产品加工、冷藏、中转和冷链物流平台。2024年东山的台湾农民创业园获批成为国家级的台湾农民的创业园主导产业呢包括水产和这个果蔬种植，标志东山渔业合作由贸易通道进一步的升级为产业承接平台。东山呢还专门建成了这个台湾渔民拎包入住的养殖园区。那么现在呢这一类的养殖园区呢已经有2个。这一套的这个经验呢解决了台湾渔民来大陆创业最担心的场地、设备、手续、技术服务和市场出口的问题。台湾渔民带着技术和经验呢就可以开展生产。大陆园区提供设施、提供服务和市场。那么合作呢是由买卖渔货走向呢共同育苗、共同养殖、共同加工、共同销售，利益连接呢比过去更加的稳定。第三点就是东山呢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运营、渔民受益的融合机制。东山的经验之所以能够长期运营它依靠的是政府、海关、园区、企业、行业协会和两岸渔民共同参与。政府负责政策协调和基础设施建设，海关呢负责检验检疫和通关便利，而园区呢负责生产载体和公共服务，企业呢则负责收购、加工、物流和市场销售。台湾渔民提供这个优质的水产品、养殖技术和生产的经验，所以各方的这个职责非常的清楚，收益的链条也非常的完整。2024年台湾地区石斑鱼恢复输入之后呢，首批的 23.96 吨的活鱼经过19个小时的航运抵达这个东山港。有关部门呢提前指导企业办理了这个 检疫许可证啊、检修设备制定联合查验的方案。渔获上岸之后呢，快速的进入了大陆的市场。相关的企业估算啊，恢复输入仅石斑鱼这一项就可以为台湾地区养殖业增加大概约15亿元新台币的产值。这就说明呢，张台渔业融合必须让这个渔民有收益，让企业有市场，让消费者有安全保障。东山呢就是抓住了这个根本。两岸渔业合作呀，最终呢还是要落到啊这个一艘船能不能顺利的靠港，一批鱼能不能快速的通关，一位渔民能不能稳定的增加收入。东山的经验之所以珍贵呢，就在于把这个政策善意转化为通关速度，把血脉亲情转化为产业协作，把共同家园转化为共同发展的现实利益。
3: 是的，展望未来，在绿色渔业生态养殖的大趋势下，张台将如何协同推进生态渔业建设，从而实现绿水青山与渔获满仓双向发展？朱教授也请谈谈您的看法。
5: 漳州现有的惠海惠渔政策已经从单纯的提供园区场地延伸到用海、融资、保险、种业、养殖、加工、通关和销售等等这些环节。下一步啊，这个张台生态渔业合作的关键呢，是共同制定绿色标准，共同转化先进技术，共同分享生态收益，让保护海洋和增加收入啊形成闭环。这里呢，我也分三个部分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首先呢，这个惠台惠渔政策啊，已经覆盖了这个渔业经营的全周期。目前啊，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东山县出台的支持台湾农民创业园发展的12条措施。同时呢，漳州呢，持续优化台湾地区水产品的这个通关，实行提前报关、预约通关啊、船边验放等等这些措施。台企啊，在用海的备案、税费的办理、政策咨询等等这些方面呢，也逐步的获得更加便捷的专属服务。由此可以看来呢，漳州惠台惠渔的政策的突出特点啊，是既能够解决企业不能落地这个问题，也同时呢，也解决企业能不能经营、能不能盈利的问题。第二点啊，就是张台的生态合作呢，要从这个单个项目啊走向共同的标准。生态渔业啊，不能只靠少数的示范基地，而是必须建立起来覆盖种苗、养殖、用药、围水啊、加工和追溯的统一标准。漳州啊，应该联合台湾地区的这个水产科研团队啊、养殖企业和这个产业协会，来建设啊张台水产两种繁育中心和闽南渔业种质的资源库，共同啊制定养殖密度、饲料使用、病害防控、围水排放和质量追溯规范。台湾地区在优良品种的选育、精细化的养殖和设施管理方面呢具有经验。漳州呢则是具有着广阔的海域、完整的产业链、科研机构和这个大陆的市场，可以加快推广循环水养殖、池塘生态改造、鱼贝类的综合养殖、智能投喂和水质的在线监测，可以降低药物的使用、这个资料的浪费和养殖围水的排放。目前呢，漳州已经推进了五鱼、罗氏朝虾等等这些品种的技术转化，并且呢正在跟这个台企呢开展贝类养殖碳汇合作，推动呢这个深水网箱两种繁育和生态养殖项目的对接。我也注意到这个闽南日报啊相关的一个报道当中啊指出来啊，下一步呢应该这个进一步的建立啊张台渔业技术项目库、专家共享库和这个供需信息平台，让这个成熟的技术啊快速的找到养殖的场景，让养殖难题啊及时进入到了联合攻关这个阶段啊。第三呢，就是这个生态价值啊必须转化为渔民和企业的真实收益。绿色渔业能否持续啊，最终是要看渔民有没有增加收入，企业有没有获得利润。漳州啊应该把这个生态养殖和这个品牌认证、保险优惠、绿色信贷、订单采购和渔旅消费啊联动起来，达到、生态标准的这个水产品啊应该获得统一的标识、全程的追溯和市场的溢价，让好水养出的好鱼啊卖出好价格。海水碳汇呢是张台合作新的增长点。漳州呢已经在大陆的地级市当中呢率先完成了海水养殖的碳汇核算。未来啊可以联合台湾地区科研和产业的力量啊，来完善贝类、藻类的养殖碳汇的监测、核算、认证和交易规则，并且呢把碳汇收益啊这个合理的返还给养殖户。张台啊还应该协同推进啊深海养殖扩容、海洋牧场修复和这个渔村环境治理， 绿色发展啊，既要减少污染，还要增加生态收益。渔民啊，既可以收获水产品，同时呢，也可以分享碳汇品牌和旅游带来的新增的价值。所以衡量章台生态农业的成效啊，我想最终是要看三件事。第一件事呢是海水是不是更清，第二件事呢是水产品是不是更安全，第三件事呢是渔民的收入是不是更稳定。做到了这三点，那么绿水青山和渔获满仓就能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七号音乐作品，叶童的演唱《等一个傍晚》。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等一个傍晚是叶童2026年全新专辑《童》当中的曲目了。这首歌是以离别与思念为主线，用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意象勾勒出都市人中两个人走散后的怅然。副歌反复咏叹等一个傍晚，在温柔的旋律中传递出此后山高水长各安他乡的释然与祝福。继续要送出的是本周的八号音乐作品，来听果味 VC 冠军。

歌曲冠军是果味 VC， 时隔15年的时间之后，再次以足球为灵感创作单曲，带给我们一路向前冲、无所畏惧、充满能量的听感。这首歌不仅是致敬体育精神与世界杯，更传达了每一个战胜昨天的自己都是冠军的信念。乐队也是将摇滚热血注入这首歌，诠释出了专属于果味 VC 音乐的力量与浪漫。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邵子恒带来的演唱《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歌曲《海的思念是蓝眼泪》是以蓝眼泪这一海洋意象为核心，将离别、执念、思念与遗憾化作深海中的蓝色泪光。邵子恒是以清亮细腻的嗓音娓娓吟唱，将藏于海浪与泪光中的绵长心事温柔诉说，赋予旋律治愈而动人的情绪。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新歌是本周的10号音乐作品了，一起来听许嵩的创作演唱《粗糙》。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十年前许嵩是写《换胖》《早睡身体好》等歌曲，是教大家对抗焦虑。十年后他又唱《粗糙》，教大家与自己和解。歌曲是以内耗为切入点了，描绘过度敏感、过度反思人群的精神困境。而《粗糙》在此并非贬义了，是一种主动卸下情绪枷锁、接纳真实自我的态度。继续听到的新歌依然动听，送出本周11号音乐作品黄雅莉《渺小的灿烂》。

黄雅莉是以温柔治愈的声线诉说心底独白，渺小从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也拥有冲破桎梏照亮旷野的力量，不必追求万众瞩目的伟大，循着自己的心往前走，用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渺小却耀眼的灿烂。听完这首《渺小的灿烂》之后，继续要送出的是本周的12号新歌作品，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

0: 三月桃花心中开是国家大剧院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历时四年打造的原创歌剧《长征》中的核心唱段，也是全剧中唯一一首歌谣体唱段。词作家邹静之深入采风，提炼江西民间语言；作曲家印青是采用三拍子民歌体架构旋律框架，曲调是取材于江西民歌，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听完今天的六首新歌推荐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星级湾区，和大家来分享音乐主题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高胜美带来的演唱《千年等一回》。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星级湾区，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1992年赵雅芝、叶童等共同主演的古装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了，也是很多人的假期回忆。那音乐人左宏元也是为该剧包办了原声音乐专辑当中十几首歌曲的作曲，其中就包括了这首《千年等一回》。左宏元也是表示，该曲的间奏部分有一段是由数个 China 组成的和声。在谈到该曲的创作过程时，他表示因为《白蛇传》是中国音乐文学与戏剧文学的代表作，所以自己在创作时采用了 China 作为和声，以表达心中的喜爱和自豪之情。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吴静的演唱《女儿情》。

您最耳熟能详的电视剧歌曲有哪些？相信吴静演唱的《女儿情》也会被很多朋友提到。这首歌是暑期经典电视剧《西游记》的插曲，与相关的剧情非常的贴合，更加深刻地探讨了情感与使命的关系。那么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听到的是余霞携手刘铁莹演唱的《侠客行》。

0: 刚刚听到的这首《侠客行》是由刘铁莹负责谱曲，余霞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两个人共同演唱。作为曾经暑期经常重播的电视剧《武林外传》的片尾曲而广受欢迎了。这首歌曲的曲风欢快可爱，用幽默的语气是描绘了生活当中的各种现象，以此也是提醒我们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珍视身边的美好。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歌来自许飞的演唱《那年夏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来自许飞演唱的《那年夏天》，平和优美的歌声当中带有一点点淡淡的忧愁。歌曲表达了虽然经历坎坷，可是内心却有一颗平和的心，用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不变的信念去追逐梦想，也是很多学生朋友爱唱的歌。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一到暑期，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联想到海边，那就一定要听听王心凌演唱的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一首故事性很强的歌曲，会让所有听者在脑海当中浮现出唯美的画面。那些关于夏天和大海的美好时光永远不会被忘记。继续送出杨千嬅《夏天的故事》。

0: 夏天的故事是杨千嬅演唱的一首情歌，歌者清亮干净的声线为我们描述了一段曾经浪漫甜蜜，如今回忆起来淡淡感伤的爱情故事。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梁静茹演唱的《宁夏》。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我们要去到珠海博物馆看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1: 传承由我走进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
0: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1: 文化公开课从桐叶封地的故事中看中华文脉诚信契约精神的千年传承。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日至24日，跟麦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您云游博物馆。今天要带您去到的是广东省的珠海博物馆，看正在展出的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0: 本次展览以华彩和鸣为主题，以伊犁河为纽带，透过一幅幅非遗的华美篇章，揭示伊犁各民族文化的深层律动。它们如支流，从各自的雪山发源，带着独特的韵律与色彩，最终在伊犁河谷冲击出一片文化的沃野。展览携取100余件非遗珍品，邀请大家一同溯流而上，聆听它从历史深处带来的回响，感受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史诗。接下来就跟随黄倩一起去了解。
1: 在伊犁河谷间有一条贯穿着这片土地千年史诗的中轴线，这便是伊犁河。它发源于天山冰川，奔涌向西，自古便是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交汇的舞台。它不仅是一条地理的河流，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文化之河。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在解读展览主题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时介绍说，
8: 其实华彩它指的是各个民族非遗有各自绚丽的光彩，而和鸣就是讲这些光彩它不是各自孤立的，他们是在伊犁河谷土地上和谐共鸣，相互映照的。伊犁本身它生活了47个民族，当然每个民族它自己都有独特的一些文化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呢又不是彼此隔绝的，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有相互滋养的。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就是告诉大湾区的观众呢，就是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而在于流动交汇与新生，这其实跟珠江口多文化交融的格局是有共鸣的。
1: 张莹月表示，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的重要节点，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

0: 通道。这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为广东和新疆两地群众搭建一个面对面感受彼此文化的平台。
1: 可以说这次合作是从天山到南海的一个跨时空对话吧。我们其实就是想用这种看得见摸得见的这种非遗的食物，让大湾区的观众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伊犁河谷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一个独特魅力。首先是展品的类型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技艺民俗，几乎所有的非遗门类。其次呢，我们的叙事结构也比较清晰，四个单元，从精神源流到匠心技艺，从歌舞乐器到节庆生活，层层递进。第三，也是我们展览呢，大部分的展品呢，都不是锁在展柜里面的，而是以一个低阻隔的方式呈现，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刺绣服饰的针脚、木器的一个雕花，能看得清楚那些细节，感受到那些质感。这种展陈方式在非遗展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觉得就是非遗嘛，本身就是从生活里来的，就希望它回到观众面前的时候呢，也是亲切的，起码在视觉上是可以触摸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
0: 伊犁河流域的灿烂文明和多元文化，根植于各民族在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片精神沃土。展览第一单元为众溪禅园，各民族的精神源流，呈现风格多样的民间文学、曲艺等非遗项目。这一单元将带领观众溯源而上，探寻文化的源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1: 这个单元里面呢，代表性的展品有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是跟格萨尔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史诗的。这个江格尔全文它有60余章，10万多诗行，目前已经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然后另外像刚刚说到这个玛纳斯也是三大史诗之一，有8部23万余行。另外还有维吾尔族幽默艺术恰克恰克，哈萨克族的谚语，还有那种锡伯族民间故事等等。这些口头文学它就像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嘛，各自带着独特的一个文化密码。
0: 河水奔流润泽万物，更承载着智慧与美的旅程。展览第二单元为匠心交织，流动的记忆与交融。在这一单元，观众可以走进匠人的世界，见证手与心的传承。
1: 第二单元呢，代表性的一些展品有锡伯族的一个弓箭制作技艺。然后这个弓箭制作技艺呢，它制作一把弓箭起码得花上1年的时间，因为它可能不同的季节要干不同的事情。打造一个弓箭呢，它也要经过100多道工序，但是打造的过程都得花20多天才能完成的。比较特别的就是锡伯族有一种弓叫响箭弓，它的那个箭头是要有一个兽骨制成的，然后上面有那个孔，所以它一射出去呢，它就能发出咻这样的声音。另外还有那个锡伯族的刺绣也很特别，然后这个刺绣呢，它是国家级非遗，源于明末清初，大概是锡伯族西迁以后呢，它就融入了这种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刺绣的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特色。然后他们的针法有很多种，串珠啊、刺花、镶嵌都有。然后像他们刺绣的图案有很多，在展厅里面是有单独的一面刺绣墙，然后观众也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一下。这个单元里面呢，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像满文跟锡伯文的书法。满文源于蒙古文啦，后来锡伯文又在这个满文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改进，艺术风格上他们都吸收了很多汉字书法的审美特点，是蒙古啊、满族、汉族、锡伯族各个民族文字和艺术深度融合的一个结晶。像我们的那个展板上也展现了国家级传承人格图肯先生用满文、汉文还有锡伯文3种文字的书法创作。另外呢，这个单元的话还有像哈萨克族服饰，哈萨克族服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像他们女生的服饰，他们是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下他们穿的服饰都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展出了像从青少年然后到未婚女性到妇女这么一些不同女子他们哈萨克族的服装，然后大家去现场也可以去看一下。
0: 伊犁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绚丽多姿的歌舞艺术，深刻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中的独特风情。展览第三单元为五韵交响，生命的节奏与共鸣，

0: 各民族的音乐与舞蹈，或节奏鲜明、热烈欢快，或婉转曲折、缠绵动人，如同伊犁河的各段流域，时而舒缓如平原浅滩，时而激越如峡谷急流。他们以最鲜活的方式展现着这片土地上人们共通的情感表达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也在时空中奏响和谐共鸣的永恒乐章。张莹月介绍，
1: 这部分呢讲的就是音乐跟舞蹈。代表性作品呢有像哈萨克族冬布拉艺术，这个冬布拉艺术呢，它是由乐曲、弹唱、演奏技法还有乐器制作等五大部分组成。冬布拉呢可以自弹自唱，也可以为舞蹈伴奏。另外还有哈萨克族的库布兹，库布兹的话它这个乐器非常的精美，琴身呢是木质的，音色也是由美深邃的。演奏的时候呢，是我们把这个库布兹就夹在我们的腿上进行一个拉弦演奏。那像舞蹈方面呢，有锡伯族的贝伦舞，贝伦舞呢它是被锡伯人称为生命舞蹈的，它是起源于锡伯族先民呢他们在大兴安岭渔猎的时候，就把当时的那个生产姿势啊，然后进行一个模拟。另外还有伊犁的塞乃姆，它是有17种曲式段落构成的，然后集音乐还有歌曲还有舞蹈于一体，主要是在那种婚礼啊、庆典等等场合来进行一个表演。另外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其实黑走马呢它的原名叫做卡拉角勒哈，它的节奏是非常的明快活泼，就像一匹骏马在草原上奔驰一样。然后哈萨克族还有一个阿伊特斯，是一种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是要即兴来编词，然后斗智斗勇，然后它也是被称为哈萨克族的一个百科全书。
0: 河岸的烟火气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彼此依存的最生动证明。牧民逐水草而居，转场的身影与河流同步律动，农民饮水灌溉，庭院里飘散着馕与奶茶的暖香。热闹的巴扎因水运而繁华，交换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与故事，最终所有生计的智慧与收获的喜悦都在河畔的广场上绽放为节日的焰火。展览第四单元烟花共生，共同的生计与节庆，呈现了各民族节庆活动，春节、班金节、西迁节等等，尽管仪式各异，却共同回应着河流的时序，抒发着对家园共同的深情。张莹月介绍，
1: 这部分呢代表内容就有锡伯族的西迁节，它就是为了纪念乾隆29年4000余名锡伯官民还有他们的家眷西迁到伊犁戍边而设立的一个节日。它呢就是在每年的农历4月18日举行，像他们会在这个节日上举行很多的非遗活动，像射箭啊、比武啊、跳舞啊、唱歌啊，还有吟唱他们的西迁之歌。另外呢，哈萨克族也有一个转场习俗，在这个单元里面，因为哈萨克族它是游牧放牧嘛，夏天的时候要往高山迁，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将那个河谷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水草给它保留下来，以备他们冬天的时候可以迁到这些河谷的地方去吃草，所以其实这里是有生态保护的这种意识在里面的。行程上就是有上千公里，目前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然后也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支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另外还有像哈萨克族赛马，然后也是2014年就是被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然后他们就经常在这种婚礼啊、节日还有阿肯弹唱会上进行。这种节日上面呢也会举行姑娘追还有雕羊等等一些传统的一些项目，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民俗。
0: 张莹月表示，本次展览在策展时也特别挑选了能凸显多民族技艺互融的非遗展品，并且结合岭南地区受众的审美与认知习惯，在展陈布置、文字说明、场景营造上都做了本土化适配设计。
1: 这次其实我们策展的时候也特别用心的一个方向吧，像那个锡伯族刺绣，它其实就是早期就带有中国北方渔猎文化的一个特征，后来呢又受到了满族和汉族刺绣的影响，然后就锡伯族它西迁到伊犁之后又吸收了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这些民族的一个刺绣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风格，一件绣品上就能看到好几个民族的影子。再比如说像新疆曲子，它其实就是有汉族、回族、锡伯族等多个民族群众共创共演的一种曲艺的品种，本身就是多民族艺术融合的一个产物。 然后还有像锡伯族的汉都春，它就脱胎于新疆曲子，但是呢，它改用了一个锡伯语来进行演唱，也是融入了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像这些展品，从母体到分支都清晰地展现了一个文化交融的轨迹。可能岭南的观众就是对西域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所以我们在文字说明上下了功夫，就不是简单的堆砌学术术语，而是用通俗易懂的一些语言，然后来讲故事。同时呢，我们在场景的营造上面呢，我们也设计了像阿特莱斯的吊幔啊，然后还有那个哈萨克族的毡房等等的场景。还有像锡伯族刺绣的场景啊，婚俗打卡墙这种沉浸式的空间，然后让观众呢走进去就能感受到伊犁的生活气息。另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互动的装置，像扫码听音，然后就能听到像哈萨克族的阿伊特斯啊、冬不拉的现场演奏。然后还有我们的薰衣草也布置了一个场景，因为伊犁是我国的薰衣草之乡嘛。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想让这个展览可以看见，然后可以听得到，也可以闻得见很好闻的气味，就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做本土化的一种尝试，让大家觉得这个展览是非常通俗易懂的。
0: 本次展览配套内容丰富，其中非遗研学方面，配合展览策划面向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活动，观众可通过预约参与。展厅出口设置了伊犁文创商店，推出了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系列产品、哈萨克刺绣制品、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和熏马肠等美食文创，观众可以在这里把伊犁的文化记忆带回家。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日，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观展和体验。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6: 我是黄健。秦腔是元明之际流传于关中一带的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与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部地区。明清之际，秦腔由陕西商人传入中原。

0: 原及华东、华中、华南一带，在清初成为了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戏曲剧种之一。
1: 现已发现的秦腔传统剧目有3000多种，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及各种神话和民间传说，其中包括春秋笔、和氏璧、玉虎坠等代表性剧目。
0: 秦腔音乐分欢音和苦音两种，前者主要表现欢快喜悦的情绪，后者主要表现悲愤凄凉的情绪。秦腔的角色行当传统上分为四声、六旦、二静、一丑，各有自己完整的唱腔和表演程序。秦腔的声行、静行唱腔高亢激越，慷慨悲凉，雄迈豪放，旦角唱腔婉转流变，细腻典雅。秦腔演员还极重工架和特技，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形成了烫马、拉架子、担柴、喷火、哨子功、扑跌等富有特点的表演模式。此外，秦腔的脸谱也别具特色。
1: 秦腔是西北黄土高原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也是三秦文化的典型代表样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更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喜爱，也用他们的方式让这古老戏曲剧种得以传承和创新。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刘月。
2: 一声戏腔穿透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3: 我是李兆龙，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3: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化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2: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3: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2: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3: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2: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3: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画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 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2: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3: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2: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3: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点半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2: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3: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儿，你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2: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儿。
3: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儿、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2: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3: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生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2: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 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

0: 海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1: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0: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城，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1: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健。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这条运河大部分虽已消失，但流淌在运河里的金国密码却影响了唐以后的每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命脉。
1: 仰赖学者们的不断研究，我们有机会循着隋唐运河留下的蛛丝马迹，勾勒出它最辉煌时的模样，搜索这项超级工程与王朝盛衰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2: 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唐国力持续强盛，洛阳功不可没，而这又源于大运河为其带来的种种优势。尽管武则天大力营建洛阳，给唐王朝带来了无比的荣耀，但是当她去世以后，唐中宗为了恢复李唐王朝的统治，仍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长安。如此，最初的粮食问题又重新困扰着唐朝的帝王们。主使洛阳的道路并不平坦，自长安前往洛阳的崇山峻岭中，这条濒临黄河南岸穿越崤山的崤函古道虽然是一条捷径，但却充满艰险。
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4: 这条道路在中国古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可以说连接着中国北方的东西部地区。在这个隋唐初期的时候，皇帝从这个关中平原去洛阳就职是要走这条路这个方向过去的。从西域来的使臣本来是要在长安朝见皇帝的，但结果呢，使臣也要跟着皇帝的足迹一起翻越山岭去洛阳朝见皇帝。
2: 开元21年秋，关中地区连日大雨，庄稼受灾严重，京城股价大涨。唐玄宗被迫率领百官逐使东都。在过去的20余年里，玄宗对两都之间的仆仆风尘早已厌倦，于是在这次东行前夕，他找来大臣裴耀卿商议对策。唐玄宗希望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满足中枢需要，如此他便可以一劳永逸地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800余里逐使洛阳。裴耀卿面对的不仅是唐朝建立100多年来历代官员都未曾解决的漕运难题，更是自西汉以来困扰漕运800多年的三门天险。虽有天险，但其所处的豫西地区却是联系关中与中原最重要便捷的通道。自古以来，进出关中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这里视为首选。
4: 无论是东部的政权要这个统一西部呢，还是西部的政权要统一东部呢，它都需要就是克服这里的交通瓶颈，把军队把粮食从水上陆地上运过去，然后解决这个统一问题。
2: 唐朝初年，船只横经三门险滩，时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为此，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4: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段非常艰难的山路，就是古代的千道，这个结构叫牛鼻孔，就是纤夫拴绳用的。三门峡漕运的高成本问题它很难有效的解决，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想尽办法把山路修得好一点呀，搞迁道啊，降低一点这种成本。隋唐时期沿着山壁修筑了栈道， 把木桩打进石壁，然后上面铺木板。在运输过程中，一旦有一块木板发生故障，那样的话就很可能有纤夫要坠入水中，而纤夫呢是成串的，大家一起来拉船的，所以在当时当地的村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大量的这个纤夫是牺牲在了这个过程中。
2: 如今黄河依旧流经三门峡，只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了曾经的汹涌，只有河岸边的岩石上当年纤绳留下的印记依然可见，记录着船工们承受的艰辛。但漕粮的运输量却很难因为这些举措得到实质性改变。除了三门峡天险，漕运整体的运输效率也困扰着裴耀卿。那时运输粮食物资的漕船大部分是从江南出发，一路直达洛阳，运途十分漫长。同时因为受到不同河段水位涨退的影响，从江南到京城停滞的时间多，航行的时间少，甚至有的时候漕粮还没到京城已在沿途消耗殆尽。针对种种弊端，裴耀卿创造性的在工程制度上同时尝试改革，他所提出的水陆联运制度直至今天仍然让学者们感到精妙。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5: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会的有关三门峡地区漕运的一张示意图啊。那么这个图呢就详细地描绘了那唐朝在三门峡这个地区就是推行转班法的一个基本制度和他的仓库的一个设置情况。裴耀卿呢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呢就是创立了这个转班法。
2: 裴耀卿在汴河与黄河分流处修建了河阴仓，江淮的漕粮在此卸下后，粮船便可以返回，不必再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黄河前往洛阳。河阴仓的粮食则由熟悉黄河水文的船只和水手经黄河运至三门峡东侧新建的集金仓，经过三门峡山中新开的18里山路，绕过三门峡险滩，走陆路运至西侧的三门仓，此后重新用船进入渭河，最终到达关中。虽然仍然不能全程走水路，但是与之前300里陆路相比还是便捷了许多。
5: 裴耀卿闯入了这一套制度以后，节省了大量的里程，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同时呢是这一个漕船的倾覆率呢大大的下降了，保证了长安地区对粮食的需要。那么这种转班法对大宗物资跨区域的运输来讲啊，它是一个创举，从制度的角度考虑啊，它应该也是个创新。
2: 裴耀卿的系统性改革为关中漕运创造了3年运700万担的惊人成绩。居住在唐帝国首都的皇室、官宦、军队、富商大贾以及广大百姓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终于可以通过运河网络稳定地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长安作为帝国中枢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此愈发稳固，而大唐也因大运河的整合整体上更展示出它雄壮的力量。安徽省睢溪县1999年以前，这里还和中国大部分县城一样名不见经传，随着运河遗址的出土，柳淄成为我们感受隋唐大运河通航能力及辐射网络的窗口。
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超：
4: 这就是我们两次考古发掘所发掘出来的柳淄运河遗址的现场。
6: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属于北岸的河堤，你看对面是属于南岸河堤，这两处在两岸河堤的这个石柱台底是属于当时的桥梁遗址。
2: 柳姿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八艘唐宋时期的沉船，一号唐代木船保存着迄今最早的方向舵，该船竞载重量可达40吨以上，与文献中寿千湖的记载相当，极可能就是唐朝行驶在通济渠上的蝎黄枝江船。柳姿出土数量最多的文物就是往来船只装载的数量巨大品种丰富的瓷器，据鉴定它们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座窑口，其中有寿州窑、逍窑、磁州窑、耀州窑、岳窑、定窑，以及用作出口的长沙窑、巩义窑等。这些窑口位于大运河沿岸的只有少数，但他们所生产的瓷器却几乎都可以通过支流水系进入运河，然后再经运河实现全国流通，甚至参与海外贸易。这种大范围的物资流通依赖于一个全国性水网的存在，它以大运河为骨干，又通过大运河与其他自然河道相连，从而辐射到更为遥远的疆域。尤其在南方，这一网络通过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湘江、汉江、乌江、岷江，将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重庆、四川等地悉数连为一体。交通的发展带来商贸活动的空前繁荣，如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柳姿，永济区沿线的幽州、沧州、贝州、魏州，通济区沿线的汴州、宋州、宿州、泗州，山阳都沿线的楚州、扬州，江南河沿线的润州、常州、苏州、杭州等等，也都因为运河的便利，四方浮凑，百货云集，商业繁盛。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的纽带作用，区域间城市的联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5: 我是于洋。古人常说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这份守信的传统早在西周年间就有一个同业封地的生动故事，讲的是周成王与弟弟叔虞嬉戏间以同业戴玉圭许下分封之约，玩笑话最终落地成真。
3: 一片寻常同业，一句孩童戏言，何以演化成流传三千年的治国信义典故？来听北京警察学院副教授蒋南飞的讲述。
6: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同业封地的事儿，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听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之间。周成王刚刚继位时，因为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政，后来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呢就率兵去平定叛乱，发现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治理，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圭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圭呢，正是周朝天子封赏诸侯的信物，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室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业。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叔虞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叔虞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 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儿，而且这个麦穗儿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儿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儿献给了周成王，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桐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桐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

0: 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叔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而叔虞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同业封地的约定呢？
1: 一片同业，道尽信义之本，一句承诺，映照古今契约。同业封地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历史趣闻，更是做人行事、治国安邦都要坚守的诚信底色。
2: 以信立身，以约处事，同业虽轻，诺言千钧。一场孩童间的玩笑，因恪守信用成就一方诸侯。从周代礼乐约束君言，到如今社会恪守契约、坚守诚信，这份跨越3000多年的精神内核始终未曾褪色。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主持人黄倩、于洋，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

0: 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1: 以粤为桥，共守文脉，第七届中华文脉营走入苏州。
0: 一朝入姑苏，满眼是江南。城市月空间，我们邀您走进江苏苏州，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当二胡遇见昆曲，第七届中华文脉营日前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台湾戏曲学院、台南艺术大学等院校机构的近40位两岸青年相聚姑苏，感悟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色。该活动以世界遗产与年轻人为主题，由两岸书院、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台北城市影像等机构主办。
0: 为期6天的行程当中，两岸青年深入了解园林、文博、非遗戏曲、传统工艺，行走苏州古城、千灯古镇、虞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地，在实地走访当中品读江南文脉。
1: 一朝入姑苏，满眼是江南。这里能看到青砖素瓦、粉墙红花、烟雨朦胧、小桥流水人家，这里能听到寒山寺钟声、曼妙昆曲、吴侬软语。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汇集了人们对江南的所有想象。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邀您一起走进江苏苏州。
3: 张大静是一位田野录音爱好者，声音是他认识和了解这座城市的另一种途径。
4: 在这个地方做声音采样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恍惚感。比如我们现在听到一个钟声，寺庙的钟声，你在别的城市你会想到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在苏州晚上听到了寺庙的钟声，你一定会想到夜半钟声到客船。
5: 听到雨打在残荷上的声音，我们就会想到李商隐写的《留得残荷听雨声》。雨打在大大的芭蕉叶上，我们就会想到白居易写的《隔窗之夜雨，芭蕉先有声》。
3: 张大静正在尝试绘制一张苏州的声音地图，让人们用耳朵去打开苏州的2500多年。
4: 这是一张深景图，直接戴着耳机跟着他走完了这一段旅程。他不是你拿着一本旅游指南然后一家一家间去打卡所能体验到的。当一个城市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这些地方的建筑的自然深景，可能它的千年跟当下是有连接的，是相似的。声音是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带给我们的礼物。
6: 今天亲友们都来了，两个孙女都过来了。
3: 这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宅充满欢声笑语。扎家林老人一家在这里已经居住了6代，石榴树和这座老宅一样已有200多岁。清朝末年，扎老的曾祖父买下宅子后便将他从北京移植而来。明清两代，大量官宦巨贾和文人墨客都选择了苏州作为理想的安家之地。岁月流转，石榴树枝繁叶茂，扎氏家族也在这里落地生根。
7: 没有拿东西呢，拍照才不会很多人吧。
3: 本属异乡的苏州早已成为故乡，几乎每个苏州人都与园林有着点点滴滴的温馨记忆。
8: 那喜字。

0: 往这边挪一点，
1: 喜子再往下放一点点。
2: 偶圆因为谐音偶，从而成为家偶天成的象征。如今这里成为了最热门的结婚颁证点，无数个幸福的小家庭就从湖光山色的园子迈出第一步。
3: 家偶天成吗？
4: 对，
5: 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
2: 有人在园林里结婚，有人在园林里等待阳光。当光线从太湖石里穿过，石头的通透显露无遗。建筑大师贝聿铭曾在采访中提及，他的叔祖父买下狮子林后，为了能让太湖石尽可能通透，竟然采用种石的方法。太湖地区盛产石灰岩，人们将太湖石凿出洞来放入水中，让它被水侵蚀，直到数十年后石头呈现出千疮百孔的造型，才将它放置园林之中。理解古人造园的巧思与心境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今天的人们求助于现代科技，探索人与园林的关系。
6: 我眼睛往下看了。
2: 苏州科技大学教师孙明凯正在拙政园里带领同学们进行一次有趣的测试，被测试者带着一个名为眼动仪的设备，
7: 收集人在看这一幅画面的时候，他具体在看哪些地方，他对哪些地方关注的比较多，这样呢我们可以找出整一幅园林的画卷里面哪个部分它是人最感兴趣的地方。
2: 通过对15个测试者的分析，北寺塔被关注的次数和时长大约是园林其他景物的7倍和15倍。事实上，最吸引人的北寺塔并不在园林之中。从拙政园到北寺塔，两者的实际距离超过900米。造园家们巧妙地用借景的方法，将北寺塔置于借景水廊的近端，并精心地设计了水面的宽度、景物的层次，通过水廊两侧假山和建筑形成的夹景效果，使北寺塔融入到拙政园的景色之中。园外山光塔影可见，近处的景可见，林园一枝红杏，隔墙美景可见，小楼登临可望，俯瞰之景可见，青山连绵起伏，抬头仰望可见，夏和冬雪，四时之景可见。世上之物有借有还，唯有借来的景不需要归还。然而留住这方美景并不容易，这需要魄力和决心。1986年，苏州正式启动了让古老与现代并存的双城设想。原封不动保留古城，新区在古城的东西两侧进行建设。古城14.2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所有建筑的层高不能超过北寺塔塔高的1/3，限制在24米以下。这保证了北寺塔始终是苏州古城最高的建筑。
8: 苏州古城的立体空间格局是由3部分构成的。那第一部分其实就是由我们今天的所在的北寺塔，以及远方的瑞光塔，还有远方的双塔，以这些塔为代表构成的一级空间室廊。
2: 大量古塔矗立于民居之上， 仿佛这座城市的守护者。暮鼓晨钟的回响中，它们构成了苏州城市天际线的第一层次。苏州的第二层天际线，则由气势磅礴的城门楼和高耸的殿宇楼阁组成。而苏州古城的第三层天际线，是街巷中错落有致的民居。在古城的四周，点缀着金鸡湖、阳澄湖和石湖等众多湖泊，它们构成了古城四角山水的城市格局。一千多年来，人们不仅在苏州造园，更是将苏州古城打造成一座巨大的园林。无论是造园还是营城，苏州人都能做到极致，而针尖微芒是苏州人的另一种讲究。
8: 这就是做的一个基础的针法，是怎么在打针，就是打的那个结。
2: 苏州十中的同学们正在上苏绣课。十中校园是一座园林式的老建筑，它的前身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苏州织造署。从明朝开始，苏州就是中国的丝织业中心。从苏州织造到近代丝绸工业，丝绸成为苏州历史文化重要物质载体，并通过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与中华和世界文明持续交流互鉴。许多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都会选择定制苏绣婚纱，来见证他们人生的重大时刻。年轻的苏绣手艺人姚卓从海外留学归来后，致力于让苏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我们这里其实有非常多的服装选择可以看一下，进行一些改良。
8: 这个团扇是我们为2023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比赛，当时在苏州举办的时候做的一个城市伴手礼，把苏州最有特点的粉墙黛瓦去绣在了我们这个团扇上面。
2: 姚卓的母亲姚建平在苏绣领域深耕多年，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3: 我们这一根可以分成352毛毛，通常我们可以用到1/64，它的线取的量多少，什么地方1/16，什么地方应该1/8。
2: 直径不到0.5毫米的针尖，挑动只有头发丝1/10粗细的丝线，100余位绣娘共同完成了绽放138朵玉兰花的巨幅苏绣，累计绣制大约14亿针。宁可一丝尽，莫在一丝停。这里的人们正是凭借着极致的耐心和精细，将苏州这样一个江南古城打造成了人间天堂。鱼米之乡，丝织中心，东方水城，苏式美学，关于苏州的种种标签汇聚起来，就是一部江南的开发史。今天的苏州仍然能代表江南，千年前大运河奠定了姑苏繁华，如今大运河苏州段仍然是运河最繁忙的河段。今天的苏州不仅只代表江南，从苏州织造到苏州制造，高新科技成为它新的经济引擎。一边是昨天，一边是今天。从古朴庄严的昌门，到高耸入云的东方之门，苏州城的繁华，在这一刻穿越古今。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月电台。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
7: 暑期到来，亲子研学、家庭出游迎来高峰，不少朋友也会把科技馆列为出行的重要选项之一。而今年啊，各地的科技馆可以说是亮点十足， AI 漫剧、致敬长征、特效科普、大片云集，大家在轻松游览的过程当中，既能收获新奇体验，也能近距离的接触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微观物理等领域的前沿科学知识，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
8: 这个夏天走进科技馆，我们将邂逅怎样的科学盛宴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朱敏一起来了解一下。
9: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

0: 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一啊！
1: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2: 在七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1: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2: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1: 记者注意到，这段时间中国科技馆内研学游团体客流较多。来自湖南益阳的一个研学团组织25名大山深处的小学生来中国科技馆感受科技的进步。共青团安化县委书记彭欣欣说，
3: 今天呢是带他们来中国科技馆，就是让孩子知道，哎，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哪样子了，然后他们以后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样子，所以让他们更贴切地了解到现在的生活。
1: 团队中一名学生杨晨毅告诉记者，
4: 火箭、华生和人造卫星感兴趣，我想为之后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把我在这里看到的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未来创新。
1: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5: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用这种通透式的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这些标本呢，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展翅高飞，然后还有一家三口，都是栩栩如生的，姿态非常的好看。那么通过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1: 陈明辉表示，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
5: 东方白鹭其实在北京的水域相对少见，因为生存空间比较有限，所以是相对珍贵。还有我们这个褐马鸡，这次展出的这个鸟类呢，也是属于是山林的一种旗舰物种，如果出现它，就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非常美好，才会让它在这儿驻留。然后我们还展出了普通羽雁，也是北京亚种，它是能够去南非繁殖，它要经过37个国家，整个行程要有3万多公里。所以呢，通过这种展示呢，可以让公众更多的了解北京羽雁的特色，然后与家燕的区别。
1: 此次展

0: 安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合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
1: 我们在展览中也推出了，如果遇到受伤的鸟，应该怎么办？还有怎么来保护它呢？我们可能要尽量的关灯，不要有一些光污染，少使用化学的这种防护剂，这样的话能够鸟类的它的食物健康，它自己的身体也健康。
0: 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2: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0: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3: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0: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73集，桃李花开。史莱克七怪和狂战队的团战终于结束了，邪气纵横的唐三终结了这一切。他背后那八团紫黑色的光芒悄然消失，被拉扯的蛛丝由此折断，那令蜘蛛女魂师窒息的压力也在这时悄然消失了。蜘蛛女魂师眼神复杂，有些艰难地看着唐三问道：
2: 为什么？
0: 唐三当然知道他问的是什么。唐三让他凑近自己，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因为我的第三魂环是千年人面魔蛛。明白了吗？蜘蛛女魂师的身体骤然颤抖。
2: 可你明明是植物系魂师，为什么却能够吸收？
0: 没有什么不可以，只不过太多人走入了误区而已。植物系魂师也是气魂师中的一员，既然你队友的如意盘都能够随便吸收兽类魂环，为什么我的蓝银草就不行呢？
9: 看着主持人那位敖主管走上台，唐三随手一挥，将蜘蛛女魂师甩出了数米之外。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吸收蜘蛛女魂师那些蛛丝的，自然是唐三那奇异的外附魂骨。这块承载了人面魔蛛能量的外附魂骨，对于一切蜘蛛类的武魂都有无与伦比的震慑作用。在战斗一开始的时候，唐三还有所保留，没有动用它带给对方威压，但到了最后关头，他自身的魂力并不充足，他也不想再耽搁下去了，终于还是释放出了外附魂骨中的附加气息。当然没有人会知道那是属于外附魂骨的力量。经过这些日子以来对使用外附魂骨的练习，唐三发现

0: 每当自己使用外附魂骨八蛛矛力量的时候，自己的情绪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仿佛沾染到了人面魔蛛那暴力的气息一般。当他停止使用八蛛矛的时候，力气就又会完全消失，这也是刚才他一反平时性格向观众台做出嚣张手势的原因。对于这种情况，唐三询问过大师，大师的答案很简单，
1: 那是因为人面魔蛛魂骨的能量比你现在的魂力要强大。小三，你还不能完全驾驭八蛛矛，所以才会受到八蛛矛上留存的人面魔蛛气息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你不需要担忧什么，当你的魂力足够强大时，这种负面影响也自然会消失。
0: 而以唐三坚定的毅力，现在也不会因为八蛛矛的影响而丧失本性，最多只是气质上发生一些变化而已。
1: 史莱克七怪胜。
0: 主持人敖主管有些艰难地宣布了这个结果，目光中带着几分特殊的含义，看着台上唯一站立着的唐三，他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敖主管突然觉得这些戴着绿色面具的魂师将在不久之后成为索托大斗魂场中的宠儿。唐三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转身朝台下走去。正在这时，蜘蛛女魂师动听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2: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0: 唐三停顿了一下，却并没有回头。
1: 史莱克七怪之一，千手修罗。
0: 这一次唐三并没有放低自己的声音，不但蜘蛛女魂师听到了，敖主管和距离看台较近的观众们也都听到了。当唐三走下斗魂台时，首先迎过来的就是小五热情的拥抱。
3: 小三，你太帅了。
0: 戴沐白哈哈一笑，
1: 今天我们大获全胜，走兄弟姐妹们，我请客，咱们喝酒去。
0: 七个人依旧戴着面具，在欢呼声中先登记了自己的积分，领取相应的报酬之后，走出了索托大斗魂场。当陆续离开大斗魂场十三分区的观众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穿着朴素的唐三更是引来最多的目光。在之前的团战中，唐三一上来就控制住了对方强大的防御系战魂师狂吸，之后又成功地控制了场上的局面，危机关头又带领着伙伴们脱离危险，最后又以一己之力战胜对手。在观众们眼中，自然看不出狂战队是因为受到了狂热消失之后的反噬，看到的只是唐三的力挽狂澜。人群内已经有不少人在呼喊着他那千手修罗的名号。
4: 七小怪没有多逗留，赶忙走出人群，和大师弗兰德、赵无极三人会合之后，快速离开了大斗魂场。当周围没有人关注他们时，他们这才摘下面具，彼此对视，不禁都笑了起来。平日里训练时，他们也经常在一起战斗，却怎么也没有在大斗魂场这种真正面对敌人战斗时的感觉。众人感受最深的是戴沐白、朱竹清和小五在关键时刻被唐三的蓝银草迅速扯回的那一幕，团队的力量使他们避免了损伤。他们对大师说的团队配合在作战中的重要性顿时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回到旅馆之后，大师再次将所有人叫到唐三的房间，也包括弗兰德和赵无极。看着有些疲惫但又十分兴奋的弟子们，大师平静地问道，在今天的斗魂比试中，你们都有什么感觉？戴沐白说，
5: 个人战的时候还好，但团战时我们的配合还是不够默契，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
4: 奥斯卡有些苦涩地说，
6: 团战时我成了大家的负担了，少了一个战力令我们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时很难获胜。
4: 其他人也想说什么，却被大师抬手阻止了。

0: 一丝微笑渐渐在大师僵硬的面庞上绽放。除了唐三以外，其他学员都不禁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以为是自己因为疲倦而眼花了。从魔鬼训练到现在，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大师的笑容。哼，你们说的都不对，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做得很好，让我非常满意。没错，你们是还不够默契，但这毕竟是你们参加的第一次团战，而你们面对的是一支拥有7连胜战绩、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队伍。你们的对手中，不论是那名蜘蛛女魂师的控制力、狂吸的防御力，还是那名辅助魂师的作用，在30级一档的魂师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存在。但你们在配合并不算默契的情况之下，还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希望你们快速成长，但绝对不是揠苗助长。能做到今天这样，你们已经出乎了我的意料。谢谢你们带给我的惊喜。
1: 得到一个天天都会微笑的人的称赞，大家或许不会觉得什么。但是得到这个从未见过笑容的魔鬼老师的赞叹，史莱克七怪甚至比获得胜利时还要兴奋。史莱克七怪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但他们眼中都燃烧着兴奋的火焰，哪怕是最沉稳的唐三和最冰冷的朱竹清也不例外。大师看向奥斯卡，
0: 小奥，
2: 大师，
0: 你不需要妄自菲薄。不错，你并不能参与真正的战斗，但你从未停止对团队的辅助。如果我看得不错，你是全部人中唯一一个耗光了所有魂力的。正是因为你的急速飞行蘑菇长，才令大家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小三固然控制了场面，但如果没有你的辅助，这场战斗的胜利也不会属于史莱克七怪。准确地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团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你们既然是一个团体，那么就缺一不可。更何况作为食物系魂师，你真正的作用并不是在斗魂台上，在战场上你能提供给大家的持续作战能力，绝对不是狂战队那些人能够比的。
1: 一旁的弗兰德听到这里也不禁失笑。
3: 我说小刚啊，今天你不是故意回来夸赞这些孩子的吧？
1: 大师淡然一笑，
0: 当然不是，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他们是最好的，但还不是完美的。明天我允许你们不去参加斗魂比试，但是除了休息之外，你们要在一起好好总结今天团战的得失，后天斗魂比试之前告诉我。好了，我们要走了，记住，我们不在的时候你们不要惹事，尤其不要和任何魂师产生冲突，因为你们很可能会遇到属于一些家族的魂师。
1: 弗兰德说，
3: 大师说的没错，尽量少惹麻烦，但是如果有人欺负到你们头上，也不许丢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脸。
1: 大师三人走出旅馆，弗兰德说，
3: 小刚，这些孩子带给我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看来将他们全都交给你训练是个不错的主意啊。
0: 这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天赋好，在面对平均等级比他们高5级的对手时，他们还能一举制胜。这已经不只是他们武魂和魂环品质的体现，同心协力也十分重要。
3: 哎，但我还是输了。和小三相比，红俊那小胖子实在是差得太多了。教了这么多年，我终究还是不如你啊。
1: 听到弗兰德认输，大师脸上再次露出一丝笑容。
0: 这是显而易见的，难得你肯承认。
3: 哎，我是输了不认的主吗？
1: 一旁的赵无极适时插上一句，
4: 哼，似乎是吧。上次跟我打赌，你输给我10个金魂币，一直都不承认。你
3: 哈哈哈哈。

0: 弗兰德，我突然想喝酒了。既然你承认你输了，就请客吧。
1: 好，看我不灌醉你们两个。
2: 弗兰德虽然恶狠狠地说，但眼中的笑意却透露出了他真正的情绪。再次见到大师，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未见的快乐似乎又出现了。老师们都走了，史莱克七怪自然少了很多束缚。戴沐白没有忘记之前自己说过的话，也不走远，就在酒店的餐厅内要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再加上两桶上好的麦酒，请大家一同吃喝。
0: 小三，我来敬你，谢谢你的及时援助。
2: 戴沐白端起自己面前那杯满满的麦酒，向唐三示意。唐三微微一笑，也端起自己的麦酒，和戴沐白一起一饮而尽。他当然知道，戴沐白并不是为自己而感谢他的。那时候，戴沐白虽然被对方逼退，却并不危险。他是为唐三在危机关头救回朱竹清而感谢的。
3: 三儿，我也敬你。我的实力虽然不如你，但喝酒你恐怕就不行了吧？
2: 奥斯卡有些不怀好意地端起酒杯，没等唐三举杯，小五就挡上来。
4: 奥斯卡，你想灌醉他吗？我给你喝。
2: 说着，小五充分显现出自己的风采，一口喝进了杯中的麦酒。奥斯卡无奈地喝了下去，但眼角的余光却看到坐在那里的唐三也陪着喝了。
4: 好，酒品好就是人品好，我敬大家。
2: 这次站起来的是宁荣荣，她并没有着急喝酒，站在那里看着众人，眼圈微红。
5: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我曾经给大家带来不少麻烦，那时候三哥和小奥说的不错，如果我一直那样下去的话，恐怕真的会永远不明白朋友二字的含义。这么多天过去了，我们大家一直在一起修炼，在一起战斗，共同经历生死的磨难。谢谢你们，我的伙伴。这杯酒，我敬大家，同时也要向你们说一句，我一直说不出来的话。对不起。
2: 说完最后三个字，宁荣荣一口灌下麦酒。在她喝酒的时候，两行晶莹的泪水已经顺着白嫩的面颊流淌而下。奥斯卡好心提醒：“
0: 蓉蓉，别喝这么猛。”
2: 看着宁蓉蓉现在的样子，最高兴的恐怕就是她了。在第一次看到宁蓉蓉的时候，奥斯卡就已经确定了目标，后来却遭受到了打击。可现在的宁蓉蓉已经变得这么可爱。都说孩子的可塑性是最强的，只有12岁的宁蓉蓉此时已经和数月前截然不同。

0: 蓉蓉，哎，不过你们年纪都太小，都要少喝一点。
1: 奥斯卡似乎突然想到什么，说：“
0: 哎，蓉蓉，为什么你管三儿叫三哥，却管我叫小奥啊？这似乎不公平啊！”
1: 宁蓉蓉俏脸一红，没好气地瞪了奥斯卡一眼，却并没有回答。一旁的马红俊看出了些许端倪。
0: 哎呀，小奥，难怪你排行老二，你还真是二啊！你问缺心眼儿，我倒希望有这区别对待呢。
1: 奥斯卡是聪明人，立刻回过味儿来，深深地看了宁蓉蓉一眼，兴奋地险些笑出来，赶忙说：“
0: 对，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罚酒。”
1: 宁蓉蓉不但没有醉倒，而且喝的酒是最多的。喝酒的时候几乎都是一口一杯，大有他以前发飙时的气势。而据宁荣荣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喝酒。
2: 斗魂比试继续进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史莱克七怪在索托大斗魂场的分赛场可谓异军突起。一个月内，史莱克七怪已经参加了27场团战，27战，27胜，在30级一档内竟然毫无敌手。在个人赛中，三五组合也获得了27连胜的好成绩。唐三和小五的默契配合，强劲的魂技令对手无可奈何。戴沐白与奥斯卡的双翼白虎组合获得了27战16胜11负的成绩，毕竟参与战斗的只有戴沐白一个呀。奥斯卡的香肠在这种斗魂方式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终究有限。宁蓉蓉和朱竹清的七宝灵猫组合成绩比双翼白虎要好上一些，毕竟他们参加的是20级大魂师一档的2对2比赛。他们获得了27战22胜的成绩，其中有8场连胜给他们赚取了不少积分。至于个人赛，史莱克七怪的成绩更是全线飙红。戴沐白在30级一档的比试中，除了遇到2次控制系魂师输掉比赛之外，获得了25胜。唐三运气极好，一个火类武魂都没遇到，32级的低等级在30级魂尊一档中保持了全胜。毕竟面对他的蛛网束缚，如果没有克制的方法，在这一等级中很难有人挣脱。小五就要差一些了，虽然他的瞬移十分特殊，却数次遇到刚好克制他的对手，但也有20胜。马红俊在20级一档中也是异军突起，27战23胜，朱竹清的个人成绩毫不逊色，只比马红俊少了1胜而已。这样计算下来，唐三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虽然大斗魂场3种不同形式的斗魂连胜场次要分别计算，但是凭借多场连胜，他的积分还是急速飙升。如果不是大斗魂场有规定，连胜场次的积分需要当月月末才统一计算的话，此时唐三就已经不是获得铁斗魂徽章那么简单了。更可贵的是，史莱克七怪中队长邪魔白虎戴沐白的魂力突破了38级，这不但是他一直以来苦修的结果，也是和最近4个月的身体训练与实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提升了魂力等级的还有朱竹清和宁蓉蓉，他们俩分别到了28级和27级，不断向着30级迈进。
1: 夜幕降临，位于索托城中心繁华地带的索托大斗魂场内又是一片灯火通明，前来观看斗魂比试的观众络绎不绝地从4面8方赶过来，不时有豪华马车在护卫的保护下从贵宾通道进入大斗魂场。那些都是贵族或者是大家族的人，能入他们法眼的自然是在索托大斗魂场中心场地进行的比赛。今天是月末，同时正好是周末，索托大斗魂场自然成了索托人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在这里不但能够看到精彩的斗魂比赛，也可以小赌一把碰碰运气，包括大师

0: 弗兰德和赵无极在内，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是分散着进入索托大斗魂场的。倒不是他们要小心地隐藏身份，而是不得不如此。经过这一个月的斗魂比试，史莱克七怪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自然成为了观众们的关注焦点。虽然他们还未曾到达过中心主斗魂场，但外围斗魂场的观众已经对他们极为熟悉。史莱克七怪的名号早就已经被这些观众深深地记住了。大师习惯性地来到了团战区报名点，拿出史莱克七怪团战的注册徽章递给工作人员。
1: 麻烦你报名团战。
0: 工作人员同样习惯性地接过徽章，当他看到徽章上雕刻的字时，顿时脸色大变，低呼一声：
2: 史莱克七怪。
0: 大师眉头皱了一下。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素质还是不错的，哪怕遇到高等级的斗魂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情。此时这名工作人员的表现显然让人不满意。
2: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史莱克七怪的领队吗？
0: 大师缓缓点头。
1: 算是吧，麻烦你快一点。
2: 先生，请您稍等，是这样，我们有个特殊的安排。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1: 花灯缠绕几行星星后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一首来自李荣浩的《山川》来到节目当中，这是一首非常温暖励志的歌曲。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两岸歌曲里的自然风光，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王嘉伦演唱的《海天之间 PT2》。00后少年唱作人通过歌词写出自己的梦想，要在海天之间闯出自己的未来，充满干劲儿。一起来听歌。

到的歌曲是阿云嘎演唱的《海的尽头是草原》。阿云嘎以温柔又真诚的声线演绎了这首歌颂民族大爱的赞歌，听着他的歌声，仿佛看到了辽阔的草原在如水的阳光下，亲人们团聚在一起，感受家的温暖和家乡的美好。好，直接要听到的是陈粒演唱的《圆形的海》，带着对你的思念展开一场冒险，也许这就是我遇见你的成长。陈粒的歌值得细细琢磨和理解。

听到的是来自陈雪然演唱的《大漠经》。陈雪然在曲风创作上做了全新的尝试，加入了多种地域音乐元素以及摇滚元素，勾勒出沙漠的神秘质感以及速度与热血的激情碰撞。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你们好，我是逸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两岸歌曲里的自然风光。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唐汉霄演唱的《再见深海》。唐汉霄通过音乐打造了一个神秘梦幻、绚丽多彩又史诗恢宏的深海世界。

听到的歌曲是毛不易演唱的《风吹半夏》。毛不易温柔干净的声线，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空旷的原野中，感受风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宁静。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高嘉一演唱的《白川行》。在音乐人音谱下浩波千里的气势，高嘉一通过具有超高辨识度的中低音，唱出了白川踏雪的飒爽。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一首来自于丁密演唱的歌曲《是我的海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两岸歌曲里的自然风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夜晚的光明》。刘若英的声音就好像阳光自高处洒落地面，让我们的听觉沐浴在温暖的光线之中。刘若英自然知性的嗓音将整首歌曲唱得像是一本充满童趣的故事，以纯真的情感穿透了人们的内心。一起来听歌。

听到的是来自李玟演唱的《乐园往哪儿》。Coco 李玟希望哪怕只是在这样一首歌的时间里，都能够带给每个人阳光般灿烂直接的活力，让阳光和海滩的气味点燃体内的多巴胺。接下来马上送出的是张远演唱的《仰望星云》。张远的歌曲呢，从来都是深情满满的，那这首歌是通过星云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南征北战演唱的《把一切交给海浪》，这是一首非常燃情热血的歌曲，表达了要乘风破浪抵达理想彼岸的决心。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红颜如霜》。好，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告一段落，我是一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我们再见。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

0: 让人鬼迷心窍。
1: 山峰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心里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首来自李健演唱的《想念你》回到节目当中，听友们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陈店。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语音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流行野陈店的主题是两岸刻在音乐里的深情款款。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萧亚轩演唱的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是一首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的歌曲，感动人并成为经典的永远是有故事、有品质的歌曲。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温岚演唱的《蓝色雨》。温岚纯美的 R&B 唱腔把关于思念的故事唱得感动人心。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曾经的深情不会忘却，会把这样一份真情珍藏在心底。好，听到的是来自音乐人郭顶演唱的一首《想着你》，简单的吉他配上郭顶深情款款的演唱，让我们感受到安安静静思念一个人的滋味。郭顶的歌曲旋律非常走心，歌词当中也是包裹着音乐人浓烈的情绪，所有的情感都来得这么直接。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李玟早期的抒情歌曲《往日情》。Coco 是以深情、感性、成熟、动人的声音，诠释了关于情感的回忆。悠长、空灵的声音和婉转柔美的转音，都能够让我们听见李玟扎实的唱功。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那今天流行也沉淀的主题是两岸刻在音乐里的深情款款。即将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演唱的《我可以抱你吗》，这是张惠妹非常早期的歌曲，阿妹独特的带有一点沙沙的声音，瞬间就会抓住我们的耳朵。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萧敬腾演唱的《阿飞的小蝴蝶》。在这首歌曲当中，萧敬腾是收起了以往的爆发力，让情绪稍微内敛，以不加任何修饰的简单声线诠释歌曲，略显纯情，也是让人能够感受到他要表达的幸福和甜蜜。那即将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歌曲《暖暖》。《暖暖》是一首非常甜蜜温暖的歌曲，歌词和旋律恬淡宜人，十分贴心。在梁静茹感性的诠释之下，用温温柔柔的声音就能够传递出一种让人幸福的感觉。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想你0:01》。关于想念，我们似乎有太多话要说。通过张靓颖的歌声，我们能够感受到想念一个人的滋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是两岸刻在音乐里的深情款款。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莫蔚演唱的《如果没有你》。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种因幸福而引发的爱的表达，让人本身就会对美好的事物充满向往。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戴佩妮演唱的一首《怎样》。《怎样》是戴佩妮作词作曲并制作，并把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名称。可以说，这首歌是《怎样》专辑当中成绩最亮眼的作品。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阿朵演唱的《一人一花》。这首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抓人。阿朵的诠释，特别是每句结尾恰到好处的转音，都非常吸引人。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阿里郎带来的歌曲《兰花指》，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流行野城店。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
3: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4: 好，在这儿呢，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的宝，都是我们的去宝，欢迎各位去宝和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3: 最近呢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不少家长呢可能都在头疼暑期带娃去哪里玩呢，怕晒怕挤，但是呢也怕孩子在家抱着电子设备不肯出门。那么到底会怎么安排才能让孩子玩得爽，大人还不遭罪呢？
4: 对，最近啊朋友圈真是很多人都在晒这个出去玩的这个美照啊。说到了出门玩那一定是又高兴又很辛苦，对吧？
3: 对，
4: 首先呢这个天气也比较炎热，第二个呢熊孩子嘛，那到处跑啊，到处去看，到处去听，到处去玩，到处去摸，这个时候作为父母奶爸奶妈就比较辛苦了。所以呢如何能够把行程安排的特别好，我们聊一聊亲子出游的干货，带娃暑期游。
3: 说到行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哪些特别的行程安排呢？
4: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会带您来北固怀古，跟着学姐周敏华走进镇江北固山。
3: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我们要关注山西太原，文博场馆人气旺，纳凉避暑，丰富暑期生活。
4: 乐游风向标，江西迎来高温天气，各地亲水避暑游受到热捧。
3: 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带娃暑期游。欢迎大家在我们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都是不容错过的。
4: 我们将随机呢抽取一位去宝作为今天互动的环节。

0: 西大同真的是选对了。这里呢还请了儿童专属讲解啊，盯着佛像看了半小时，回家呢主动翻起了历史绘本，连我都跟着长了不少知识。
1: 这个是边玩边学啊，寓教于乐。还有这个野生探险家聚宝就说呢，带娃去了云南大理，不用赶景点，每天租个小电驴环着洱海游啊，吃这个烧烤，在稻田边追蜻蜓，晃晃悠悠的三天，娃连作业写的都比平时快了。
0: 看到我们的趣宝青春公车，他说本来呢是想带娃去草原感受诗和远方，结果娃盯着路边的羊群看了半个小时，非要留下来当小羊的好朋友。
1: 其实有些时候发现没有，就暑假游啊，带着孩子去游的时候，并不是说非要去多么高大上的地方，住非常豪华的酒店啊，环境多么的优美，其实一片田地啊，一个蜻蜓，一群牛羊，甚至是路边的那
0: 一朵野花
1: 啊，一朵野花，泥巴地、沙地，都可以让孩子乐在其中。其实孩子是最喜欢亲近大自然的，这可能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带娃暑假游当中可以考虑的一个点，就让孩子在大自然中释放自己的天性和他的热情和他的能量，等他在各个地方疯跑了一天之后，睡得都
0: 轻松一
1: 些。对对对，睡得都很香了。
0: 好的，那么说到自然美景啊，那么有一座藏在镇江的小山，凭着课本里的千古名句，成了今年暑期亲子研学的黑马打卡地。它就是辛弃疾写下“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北固山。
1: 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北固怀古，让我们跟着学姐周敏华走进镇江北固山。
2: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走进江苏镇江，去探访素有天下第一江山美誉的北固山。在漫步于充满岁月沉淀的三国古道，去触摸那饱含烽火记忆的明代古城墙，还有《三国演义》中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刘备与孙权妹妹招亲之地的甘露寺，一起去品读三国风云，感受一下天下一色的壮阔，再和我们一同去欣赏充满着童趣的小朋友们用画笔所描绘的古楼江景。这里为什么会叫做北固山呢？那是因为这座山是一面紧邻着滚滚长江，像刀削一样的悬崖峭壁，它的山势险要坚固，易守难攻。我们顺着一阶阶的青石板路向上走，脚下所踏的可是当年东吴时期所留下来的古道哦。这条古道在此已默默地守候了1800多年，我们一边走着也一边遥想，当年孙权就在这条古道上来来回回的，已经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了。但可以确定的是，运筹帷幄恐怕才是他真正最重要的心思，因此他大概也就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可以轻松地欣赏着眼前这片美丽的风光了。在我们身旁的这段古老又厚重的城墙，距今也已经有400多年了。当时沿海和长江一带倭寇十分的猖獗，总是不断的来骚扰百姓。明朝于是就修筑了这段城墙来抵御倭寇。行走在这个古道和古城墙间，不禁让我们不断的去联想，当年这里只有日夜守候的将士，还有那严阵以待的防备。古道所承载的是三国的金戈铁马，城墙所扛住的是明代的烽火硝烟，而如今我们却反而是个悠闲的旅客，享受的竟是如此的岁月静好和安稳，这又是何等的幸福啊。这里有一座始建于唐代中晚期的魏公塔铁塔，这是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为唐穆宗祈福所修建的，而当时原本所建的是9层的石塔，但是到了唐朝末年，石塔已遭到了损毁，所以到了宋代又重修，而成为了9层的铁塔。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铁塔已剩下了4层了。尽管今天的铁塔也只剩下4层，但是它的风骨却丝毫不减，它的气势也依然是那么样的雄壮。

0: 而围在铁塔周围拍照的旅客也特别的多，这绝对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华丽，而恰恰是因为它的古朴之美是那种经历沧桑以后所沉淀下来的一种从容和淡定。我们再继续往上走，便会望见在北固山的廊壁上刻着天下第一山。说到这六个字，它可是大有来头的哦。话说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在登上北固山顶向外眺望时，见到江水奔涌，海潮倒灌，江与海在此碰撞，浪涛如山，潮声似雷，汪洋一片，直通天际，那个场面特别的壮观。当时的梁武帝啊，看着心中顿时澎湃不已，于是就忍不住的挥毫写下了天下第一江山六个字。后来宋代的书法家吴鞠又根据了梁武帝的题字重新题写，以刻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石刻，其实是清代康熙年间所重新翻刻的。这六个字的气势仍是可以将当年梁武帝心中的澎湃表达得非常到位，所以围观在这里拍照打卡的也就像刚刚经过铁塔一样，真的是特别的多啊。如今站在北固山上，也再也看不到当年梁武帝所惊叹的惊涛骇浪了。因为地势的变迁，长江上游经常冲刷大量的泥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这里堆积，久而久之，江中的沙洲也就越来越大，陆地也就不断地向东延展，长江的陆海口也就一步一步地远离了镇江而向东。所以今天站在北固山顶上登高望远，所能望见的则是一片江天一色、平静辽阔的长江江面了。
1: 是的，关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暑期带娃游，看到很多趣宝呢已经在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发来帖子。
2: 对，看见童话说别花大价钱去某某这个啊，这个儿童乐园啊，说是带他去中华恐龙园，夜场的票价性价比超级高，恐龙主题的游玩项目呢，孩子玩到不想走，看完烟花秀回酒店倒头就睡。其实整个这一段话的最后的这几个字是关键词啊，孩子回酒店倒头就睡。这个爸妈就知道这句话的性价比有多高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还大人们可以真正的放松一下，享受这几个小时的假期了。
1: 为大家安利一下常州中华恐龙园。看到我们的趣宝小田瓜不甜，他说带娃去湖北恩施大峡谷，选了景区的亲子代步车，不用扛着娃爬山，在喀斯特地缝里看瀑布，娃全程追着小蝴蝶跑，连晕车的毛病都没有犯。看到我们的吴静，他说呢天气热，带小孩子去博物馆图书馆，在凉爽的环境里可以学习知识。
2: 还有说呢，这个远方的晚霞出发前做了30页的暑期出游攻略。你这是出游攻略？出游
1: 攻
2: 略
1: 书。
2: 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就如大为说的嘛，娃最爱的项目就是在民宿的院子里挖沙子。对吧，和大自然在一块嘛，挖泥土挖沙子，然后在荷塘里捉这个小青蛙呀、小蝌蚪啊、小泥鳅啊、小鱼啊等等等等，只要和大自然有关的他都可以释放出自己的天性。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5: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看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是带娃暑期游，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很多朋友已经留言了，我们来看看啊。
5: 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我的暑期日常呢就是带着弟弟出门游玩。作为热爱地理的女孩呢，出门特别喜欢观察路况、地貌和风景。那么带娃出游，看遍夏日山河，就是最美好的暑假呀。
6: 哎呀，这个
5: 弟弟，
6: 这个父母省心
5: 啊，
6: 就
5: 弟弟有个好姐姐，
6: 带弟弟出去玩啊。还有呢，这个有人就说啊，锁定

0: 威海23度的海风不粘人，国际海水浴场沙滩特别的平缓。娃呢，从早挖沙子到傍晚，连游乐园都不想去了。我们大人就坐在旁边，吹着海风，玩着手机，喝着饮料，太爽了。
1: 看到我们的心柔，他说暑期带娃打卡张北坝上草原，走天路观看草原最美风光。
0: 还有呢，这个别人暑期亲子游啊，包括什么地质探索呀、雨林研学呀、天文科普啊，我的暑假亲子游在景区长椅上陪孩子蹲了半个小时看蚂蚁搬家，其中回答了25个关于蚂蚁搬家的问题。
1: 挺好的，长知识了。
0: 你这个知识储备还是可以的哈。
1: 对，看到无心依旧呢，他说暑假带娃回我的老家呀，让他体验我儿时的游戏，山林溪水间游玩。
0: 对，其实去到老家还是非常舒服的哈，就这个田园风光啊，有山有水，而且特别亲近大自然。就是大为觉得让孩子亲近大自然真的是可以让他在这个环境里释放自己的天性哈。还有人就说这个带7岁的娃去了神农架，选对了，跟着导游夜观昆虫，第一次看到萤火虫和各种的小虫子，然后记了满满的一本自然笔记，比看10本的绘本都有用。在大自然当中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笔所记，那肯定比书上得来重要深一些哈。
1: 还有一个好去处，就刚才吴静有提到的，可以带孩子去博物馆，在凉爽的环境里学习知识。
0: 这各大博物馆都值得各位家长和孩子们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大为前两天去了这个自然博物馆啊，里面全是孩子啊，都是孩子啊，带着各种各样的设备在听这个讲解啊，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志愿者。我问了这个志愿者他大概多大，还是初2。初二就是北京的中学生，然后给小朋友呢来讲这个动物啊，他们的演变发展的过程，孩子们听得非常的认真。对于这些来参观的孩子们呢，他学到了知识；对于这些讲解的小的志愿者呢，他们在社会实践当中积累了如何和对方交流相处，同时让他的知识更加的稳固了。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也是博物馆，在山西省太原市，不少人特别是放假的青少年学生在暑期来到博物馆参观学习，不仅能够增长见识，感受文化魅力，还能避暑纳凉。当然呢，博物馆也推出了多样的暑期文化活动，为大家开启了暑期科普文化之旅。
2: 位于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背靠玄瓮山，以古柏、清泉、古殿构筑起天然避暑园林，博物馆内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0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精微。
3: 太舒服了好吗？对，尤其是我们从南方过来就觉得哎呀，实在是避暑圣地，还是很震撼的啊。我觉得就是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
2: 游客王女士，
4: 这边的文化给人扑面而来的厚重感，感觉哎，值得一来，非常值得。
2: 晋祠文化遗存丰厚，有宋元明清时期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等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29株。游客漫步晋祠，在感受古建文化底蕴中纳凉避暑。太原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5: 进入暑期以来呢，我们晋祠迎来了明显的客流高峰。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2: 最近，山西自然博物馆也迎来青少年参观热，走进博物馆，清凉感就扑面而来。馆内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深受大家欢迎，青少年们穿梭在各展馆内，参观非洲草原、极地冰川动物标本以及远古恐龙化石骨架，感受大自然奥秘，游客曹悦。
6: 从生物到这个恐龙，像他3岁这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单纯兴趣之外，在这个知识方面、科普方面也能多一点了解。
2: 山西自然博物馆还推出暑期小小地学家、自然小精灵等研学活动，以及手工体验课程，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探索自然。山西自然博物馆自然资源科教部主任郭然，
7: 暑期的

0: 客流量呢是较平常有所增加啊，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将近2000人左右。简化的这个入馆参观的流程啊，除了在网上预约呢，观众来了现场拿上身份证进行一个扫描以后啊，就可以直接进馆参观。
1: 山西应县的木塔呢，承载着近千年的营造技艺和历史文脉。今年暑期呢，景区呢迎来了游客客流的高峰，各地游客研学团队是纷纷前来参观。
2: 景区呢同步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全新推出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应县木塔始建于辽代，依靠精妙榫卯结构屹立近千年。木塔古朴雄浑的建筑形制，精美壁画与造像，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艺术的珍贵瑰宝。随着暑期文旅市场升温，这座古塔成为游客出行、研学实践的热门目的地。大批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专程前来实地探访，近距离感受传统古建筑的独特魅力。北京研学学生武希元：
4: 我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佛像特别壮观，而且也很庄严，就感觉像奇迹一样，纯木的，榫卯结构做的。
3: 北京研学团队带队老师魏娜：
5: 整个这个研学呢，就是一趟文化之旅。我们都知道山西整个的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来到这个应县木塔，千年的历史，包括它整个的榫卯的结构，所以带孩子们来触摸一下历史的脉搏。
3: 面对暑期持续增长的客流量，景区创新文旅体验形式，全新打造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弥补游客无法登塔观赏的遗憾。借助数字化展示手段，清晰呈现木塔内部结构、斗拱形制、壁画与造像细节，为游览增添全新看点。山西应县木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家俊介绍，在应县木塔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里，游客无需佩戴任何设备就可以沉浸式游览木塔，城管配套交互系统，游客可以通过互动体验进一步加深对木塔历史文化的了解。
6: 我们全新开放了数字沉浸式体验空间，丰富了游客游览体验，可以让游客通过数字式沉浸式体验空间更加深入地了解木塔的内部构造、斗拱结构等。
3: 深厚的历史底蕴搭配全新数字化游览项目，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河北游客王女士：
7: 因为之前也有看过关于应县木塔的宣传，然后这次趁着假期就专门来这边，满足期待，感觉挺好看的，很古朴，很庄重，然后里面的壁画很惊艳。
3: 浙江游客叶先生：
8: 感觉历史特别悠久啊，很震撼，这个木结构、榫卯结构了，感觉这个工艺很精细，很精密。
3: 山西应县木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孙家俊介绍，暑期来临前，景区日均接待游客8000人次左右，进入暑期旅游旺季，日均接待量可达13000人次。
6: 我们全面充实了一线的工作人员，实行全员上岗，全力做好就是游客那个秩序维护、购票服务、停车指引、应急帮扶等各项工作，全力的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0: 走进了博物馆，我们再去看看科技馆。暑期呢，全国多地的科技馆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热潮，多地的科技馆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和创意展览。那么今年的科技馆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大小朋友们从科技馆收获了哪些新的知识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医啊！
2: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3: 在7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2: 8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3: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2: 记者注意到，这段时间中国科技馆内研学游团体客流较多，来自湖南益阳的一个研学团组织25名大山深处的小学生来中国科技馆感受科技的进步。共青团安化县委书记彭欣欣说，
4: 今天呢是带他们来中国科技馆，就是让孩子知道，哎，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哪样子了，然后他们以后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样子，所以让他们更贴切地了解到现在的生活。
2: 团队中一名学生杨晨毅告诉记者，
5: 火箭发射和人造卫星感兴趣，我想为之后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把我在这里看到的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未来创新。
2: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4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金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6: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用这种通透式的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这些标本呢，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展翅高飞，然后还有一家三口，都是栩栩如生的，姿态非常的好看。那么通过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2: 陈明辉表示，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 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
6: 这个褐玛鸡这次展出的这个鸟类呢，也是属于是山林的一种旗舰物种。如果出现它，就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非常美好，才会让它在这儿驻留。然后我们还展出了普通雨燕，也是北京亚种。通过这种展示呢，可以让公众更多的了解北京雨燕的特色，然后与家燕的区别。
2: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和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
6: 我们在展览中也推出了，如果遇到受伤的鸟，应该怎么办？还有怎么来保护它呢？我们可能要尽量的关灯，不要有一些光污染，少使用化学的这种防护剂，这样的话能够鸟类的它的食物健康，它自己的身体也健康。
2: 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7: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

0: 种子播种给大家。
1: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2: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1: 十五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4: 刚才呢，我们一起去科技馆看了看，看到趣宝极限运动爱好者阿强，他说呢，上周刚从厦门回来，听我的，别瞎跑，3天2晚就跟着本地导游走，科技馆呢提前留好体验号，那么鼓浪屿赶早班船上岛，娃全程没有喊累啊，我都不用背包了。
5: 还有呢，就是北京宝妈亲测啊，乌兰布统真是太香了。25度的夏天，娃在草原上追着羊跑，不用去景点，每天睡到自然醒再出门，连我家平时最爱闹的娃都能够安安静静的坐在草地上看云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应该跟娃聊一聊，你看云的时候在想什么呢？数学题做了吗？
4: 这还能安静吗？看到我们的心柔，他说承德避暑山庄呢，也是暑期带娃出游的好选择。有清代皇家园林，有江南水乡风光啊，让娃既了解皇家园林的厚重历史，又可以享受非常清凉的天气。
5: 还有的这个趣宝都说呢，去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不用出北京呢，就能避暑，沿着河边的步道慢慢走，娃在浅滩捞小鱼，玩一下午都不喊累啊！在河边玩的时候啊，各位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更多的精彩视频呢，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直播视频下方的甬道。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带娃暑期游，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1: 看到机械心跳他说，走丝绸之路那条线真的太值了，娃一路上看青海湖、鸣沙山、莫高窟，边玩边把课本里的历史地理全都对上了，回家呢就主动翻起了以前不爱看的科普书。
2: 对，还有呢，趣宝就说，刚从成都回来，大熊猫基地呢一定要早上9点前到，娃看到熊猫吃竹子啊，惊叫。逛完之后呢，再去三星堆，青铜面具给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很有意义的安排。那么眼下呢，暑期旅游市场是持续升温，亲水、溪水，还有乡村旅游啊，以及夜游、休闲等多元业态是轮番走红。江西各地呢推出一批特色的清凉文旅产品，精准契合大众避暑出游需求，持续释放暑期文旅消费潜力。一起来听江西台记者的报道。
3: 在江西萍乡上立县杨岐山聂龙洞景区，第七届奇幻龙洞夜逍遥暑期夜游季火热。常年恒温18度的清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刘平：
4: 洞内很凉快，特别凉爽，晚上看氛围特别梦幻，各式各样的钟乳石在光影下特别震撼。
3: 景区创新推出夜游观

0: 观赏无光秘境夜探双模式体验，同时配套星空演绎等多元场景，并推出应届高考生免门票惠民政策。萍乡市阳起山风景名胜区营销部副部长廖祥华：
1: 我们今年重点升级沉浸式溶洞夜探体验，搭配户外演绎、星空烟花和美食市集，不断去丰富消费场景，瞄准暑期家庭、年轻游客群体，用差异化的内容去留住游客，拉长消费链条，让夜游从一个单点项目慢慢变成能够带动景区整体人气、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0: 在赣州石城县，千里赣江第一漂赣江源漂流迎来旺季，全长5公里、落差320米的漂流河道惊险刺激，野趣十足，让游客尽情驱散夏日燥热。夜晚还可以入住当地海拔1314米八卦脑山上的星空帐篷。福建游客赖先生：
2: 在城市里从来没看过这么清楚的银河，躺在帐篷里听虫鸣、看星星，感觉整个人都被治愈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压。
0: 石城县推动文旅从看客经济向体验经济转型，新业态持续释放消费活力。石城县文广旅局干部李婵元：
3: 今年1到5月，我县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5.5%，旅游收入呢同比增长37.06%。那数据证明，游客不再满足于看一看、转一转，而是更愿意为情绪价值来买单。
0: 吉安清源山依托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亲子避暑游玩热门地。景区溪流潺潺，植被茂密，九叠泉水域成为市民戏水纳凉的网红打卡点，亲子水上派对热闹非凡。景区通过景观升级，推出食宿优惠等举措吸引客流。青山园景区工作人员欧阳小花：
4: 这段时间我们景区接待的游客明显增多，周末单日入园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60%。
0: 凭借高森林覆盖率与优质山地气候，江西全域避暑文旅优势凸显。目前全省已形成多元避暑业态，多条精品清凉线路全覆盖，各地正持续丰富产品，拓宽客源，全力擦亮赣婆清凉文旅品牌。
5: 在浙江义乌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小候鸟从全国各地飞来，在这里呢和打拼的父母团聚。为了让孩子们迁徙之路更为安全、更为温暖，今年铁路义乌站推出了小候鸟爱心接送公益活动，用高铁加专车无缝的衔接，让小候鸟的暑期团圆路更加的安全。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上午10点多，铁路义乌站的站台上，列车尚未停稳，手持儿童免费接送提示卡的工作人员已经守候在车厢门口。从贵州乘坐快740次列车到达义乌的13岁女孩玉诗雨，刚刚踏上站台，就感受到了这份贴心的安排。
7: 义乌这边就是有很多好看的风景啊，还有什么特色美食啊，就想着这次过暑假，然后呢跟随我的伯娘他们一起来看一下，就希望看到一些在我们贵州看不到的风景，还有一些品尝不到的特色美食。
6: 和玉诗雨同行的是一个由9个孩子和1位大人组成的特殊旅行团，带队的家长曾在在说，孩子的父母都在工作，实在抽不开身，他一个人负责把9个孩子安全带过来。原本打算打车去东阳，没想到在车站就遇上了免费的爱心专车。
8: 一共带了9个小孩过来跟家人过暑假，都没有空，在忙工作，在这边本来是要打车带他们过去的，车站有这个爱心活动，我们非常开心，非常感谢。
6: 半个小时后，爱心专车顺利将孩子们送到了他们的父母身边，看着孩子们安全到达，家长玉来田难掩激动。
9: 这个活动的话是比较好的了，方便快捷暖心，小孩子也高高兴兴到了我们身边，非常感谢。
6: 负责此次爱心接送任务的领队杨潘说，今年暑运期间，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他们每天都会安排4辆专车在义乌站出口处为小候鸟提供免费的爱心接送服务。
10: 我们直接到这个出口的地方做这种现场的这个登记，登记好了之后呢，我们有4辆红旗车会从高铁站义乌站送到他相居住的地方。
6: 记者了解到，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党总支书记刘金说，暑运期间，义乌站预计发送旅客将超248。

0: 万人次，日均发送4万人次，同比增长 10.9%， 其中每天迎送的儿童旅客就有6000人次。
1: 为了让小候鸟安全温馨出行，我们多部门联合开展一路优行小候鸟爱心接送活动。预约服务的小候鸟，我们工作人员会在车厢门口迎接，然后送上接送专车。通过高铁跟专车的这种无缝衔接，解决好小候鸟出行的第一和最后一公里，让小候鸟一路优行。
0: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站区客流较大，请家长务必照看好随行儿童，不要在楼梯口、电梯口、站台等区域追逐玩耍，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2: 今天这个话题还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带娃的暑期游，各位趣宝们在评论区有很多很多的留言。刚才我看到一个呢，是带他去了这个铁岭啊，孩子特别喜欢吃当地的这个烤肉啊，都吃的是大肉，说这个肉比学校的肉好吃啊，这个别吃太多哈，容易消化不好。
3: 好的，那么今天的趣旅行呢就要结束了。今天获奖的趣宝是我们的好朋友心柔，还有热爱地理主持的女孩。恭喜二位。
2: 对，请二位呢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同时呢，大家可以点击直播间下方的每个甬道，都会有很棒的视频等着大家，欢迎各位把视频分享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趣旅行的大家庭。
3: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维，还有莹莹以及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2: 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月妹。
5: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5: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0: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5: 上半年我国交通出行人数为341.7亿人次。
0: 一箭九星，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5: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0: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宁赔巨款也要跑，岛内舆论没人愿为台独送死。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致癌油风波引发全台食安恐慌，民进党当局搞政治或民生必遭民意反噬。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请听报道。
6: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

0: 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一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河北张轩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杨永强：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5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泰：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10000台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 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 19.3%。

0: 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窑头镇种粮大户陈冰华：
1: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0: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请听报道。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4: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3: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5: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3: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4: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请您报道。
6: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持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7: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4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6: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3: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货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3.9%。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其中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000亿元和1099亿元。
0: 记者今天获悉，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规划部署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全面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培育壮大林草产业，协同强化生态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全力推动创新驱动与开放合作等方面任务。
2: 今天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8: 近日，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举办，受到两岸业界关注。发言人张涵介绍了有关情况。
9: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及展览展示活动，集中展示两岸人工智能合作成果，深入探讨融合发展路径。其中，两岸论坛邀请约150余名两岸各界代表参加，开展主题对话，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和健康医疗，共同推动技术突破、产业协同与生态共建。 两岸展区邀请

0: 20家两岸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参展，其中展示两岸人工智能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发展成果与前沿技术突破。我们热诚欢迎广大台商参加类似活动，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拥抱更广阔的大陆发展机遇。
1: 民进党 7月19号举行全代会， 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所谓威胁。对此，张涵表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
0: 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 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针对台陆委会近日威胁岛内民众审慎赴陆，张涵回应表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民进党当局却罔顾事实，欺骗恐吓，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2: 今年1至6月，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1.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旅游观光。我们依法维护 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两岸。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
1: 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出席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活动时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转移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于台商在全世界投资也组成了协助平台。
0: 对此，张涵表示，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
3: 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2026年7月20号至24号，2026金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交流周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3个专场，吸引了两岸高校、职业院校、中小学校长及师生550余人参加。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4: 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京台资企业协会副秘书长徐俊纯：
5: 我觉得这种在学术方面的，甚至说在产业方面的交流越多，那能够让我们彼此间有更多的了解，进而借助相互的优势互补， 让这个行业，因为每个行业都有需要有我们相关的人才，这个社会它才能可以更完整。
3: 高等教育专场于7月20日在北京科技大学举办，以互学互鉴、促交流、产教融合、谋新篇为主题，来自两岸高校校长、专家学者200余人参加。

0: 下，开幕式上，两岸高校代表共同见证了一系列务实合作项目的启动，为深化京台高等教育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专场以融合创新共筑京台数字职教未来为主题，汇聚了两岸职教专家、台资企业家、京台青年学子200余人。中华国际技术职业教育交流发展协会理事长吴如慧，
1: 我参加了5届，从第1届的创办到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尤其是 AI 的时代来了，科技的时代来了，那技术人才是非常欠缺的，那这种不断的迭代再迭代，那人才的需求量肯定会比过去要翻了数十倍。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孩子呢，可以到大陆来这边做技术发展，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职业思考的方向啊，所以我还蛮期待的。
0: 在政策与赛事双轮驱动下，台湾职教界代表表达了深切期待，现场宣布了第4届青创股京台青年创业技能大赛获奖名单，并同步启动第5届全新赛项。丰台区人才局现场宣介台青实习就业创业全链条扶持政策，基础教育专场以数字赋能、新育新智、基础教育高等发展的实践探索为主题，汇聚京台150余位教育从业者，搭建深度交流平台。中华教育发展协进会荣誉顾问、新北市中小学校长协会荣誉理事长邱成宗，
2: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论坛，让我们的老师啊、教育伙伴哦、啊，大家一起来深度思考、交换意见，因为教育不断的进步，因为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学校、规模大小，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不太一样，但是有很多的雷同，有很多的差异性，但是我们是如何去处理，而把这些能量转化到我们的孩子身上，我觉得下一代。我个人是觉得会挺好的，因为我们的教育不断的在进步。
0: 北京市通州区贡院小学校长左春云，
3: 我觉得从小学阶段两岸的交流来说，我们可以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比如说书法、阅读啊，我们可以通过两岸可以隔空啊，通过这个线上就进行书法的这种交流和诵读。我觉得这些呢，是我们两岸一个文化的底色，也能架起两岸交流的这种桥梁。非常荣幸啊，我们贡院小学啊再次承办我们京台这个校长论坛，使我们海峡两岸的校长能够就我们共同的教育话题来进行深度的研讨，大家相互的取长补短，我觉得同时能够为我们能够培育我们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贡献我们的力量。
0: 两岸教师在贡院小学和北京学校双会场，围绕数字课堂改进、学生贯通培养开展说课展示与混合分组研讨，聚焦数字技术在学科教学、美育体育等领域的应用交流实操经验。台湾嘉宾纷纷表示，两岸教育交流是拉近同胞心灵距离的重要纽带，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师生互访，联合科研与学术共建，携手探索两岸教育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5: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近日有消息称，台军人员宁愿赔付最高2000万元新台币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的消息，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这一现象并非个例，直接暴露出台军长期兵员流失、军心涣散的深层危机，也折射出岛内民众对台独挑衅引发战争风险的不满。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开的统计数据，2011年至2025年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离开军营，总赔偿金额高达9.2亿元新台币。由于台当局允许相关人员申请60期分期缴纳赔款，目前仍有近6亿元的赔偿款尚未收回。 其中有三人需要赔付的违约金

0: 超过2000万元。这一现象背后是岛内民众对台独路线的普遍厌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直言，这些兵员根本不愿意为民进党台独政策引发的战争卖命，志愿役群体普遍充满强烈的危机感。台退役将领张延廷也感慨，大家都不愿当兵，如今不惜赔上巨额代价也要退伍。当前台军的招募和留营情况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就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前不久岛内竟有学者抛出一份所谓民调，声称台湾年轻族群愿意为台而战的比例高达 88%。 这份完全脱离现实的数据一经公布就引发舆论哗然，被普遍质疑是充满政治操弄的虚假结果。有曾退役的台湾青年在网络节目中公开吐槽，民进党当局天天鼓吹的所谓抗中保台和军营真实情况完全脱节，日常在部队里不是反复扫地就是做杂物，实战训练流于形式，所谓上战场根本就是让普通年轻人白白送死。岛内评论一针见血指出，台防务部门近些年为了招募新兵几乎用尽了所有办法，放宽征兵要求，提高免服役标准，甚至把主意打到未成年高中生头上，可结果始终是前面招后面走，像竹篮舀水一样，怎么都填不满人力缺失。台军早已陷入装备落后且没人操作的战力空洞化窘境，台军招不来留不住的窘境恰恰反映出岛内民众不愿为台独卖命的真实心态。事实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面对这一大事，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近日表示，两岸要实现和平的路径十分清晰，只有朝着统一的方向凝聚共识，共同发展，才能从根源上远离战争，让两岸民众真正获得长久的和平与安宁。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台当局主管机构与县市政府隔空互呛。日前，台中市长卢秀燕批评台当局相关部门处理太慢，信息不透明，台卫福部门则是出面驳斥，一场食安风暴已经演变成政治攻防。台湾致癌油案持续延烧，不仅民怨四起，引发食安恐慌，台当局与县市政府也在相互指责。台中市长卢秀燕
1: 做得太慢了哈，那同时也太不透明了，那同时也把心力搞错方向了，包括不断的在攻击地方政府，大家全力以赴来处理这个毒油的事件啊，那这才是我们要前进的一个正确方向。
0: 毒油事件自6月30号被爆出，台行政机构随即展开查厂、公布名单等第一波稽查动作。但卢秀燕表示，因波及范围越来越大，他在7月5号提出，因二度稽查并公布问题油第二层流向时，却被台食药主管机构拒绝，理由是这些业者也是受害者。由于此举引发外界不满，最终岛内食药主管机构让步，但台当局决定问题商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已经拖了整整一周。台卫福部门则在网络发文回应，称卢秀燕的所有指控都不存在，相关机构没有施压，没有拖延，也没有知情不报。台媒报道称，一场食安风暴已演变成政治攻防，而这周各县市政府还被邀集与台立法机构召开线上会议，提出食安相关法规的修正，后续的调查进度及责任归属，外界也在持续关注。近日，台湾高雄后进溪一带出现了鱼群大量死亡的情况，并且散发出恶臭。经过当地环保部门的检测与稽查，除水中的含氧量较低以外，其余检测数据未发现异常情形，但稽查结果发现共有5家业者设有污染情形。高雄多日降雨之后，天空才刚刚放晴，但南子后进溪一带大量鱼群暴毙，现场可以看到宽阔的河面上灰白一片，全是死鱼，再来到支流情况更加严重，数量之多令人触目惊心。高雄民众
2: 2-3天他那个水坝那边就已经死鱼了。
0: 由于天气炎热，河中很快就散发出恶臭，只能由水利部门派人打捞并检测水质，找到鱼群死亡原因。当地里长王永坤：
2: 这是大量的鱼类的暴毙哦，这不寻常啊。
0: 为追查死鱼事件原因，当地环保部门已展开项目稽查。 针对周边餐饮业、修车厂、机车行及洗车厂等共111家业者，全面检查污水排放状况。稽查结果发现，昨天共有5家业者设有污染情形，其中部分店家虽设置节油设施，但因处理效能不足，仍有含油污水排入排水沟。另有部分业者未设置节油设备，导致油脂及白浊废水直接排放，造成水沟污染。当地环保部门要求违规业者限期完成改善，若未改善将依规持续裁处。夏季高温容易造成水质变化，呼吁业者务必落实污染防治措施，避免影响河川生态。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5: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主持召开首次内阁会议。伯纳姆在会上表示，本届英国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请听报道。
6: 在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内阁第二天，当地时间21号，英国首相府表示，自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这成为伯纳姆就任后的第一项重大政策。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内阁会议上，伯纳姆表示，本届政府的核心任务是降低民众生活成本，所有政策将围绕为家庭减负展开，以此来提振社会信心。
7: 我们每天都要去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为人们肩头卸下一丁点压力，哪怕只是给他们多一点援助正在路上的感知，让他们能多一点日子正在好转的希望，这就是我们必须共同为之努力的目标。
6: 为此，伯纳姆要求各部门大臣全面梳理本领域内围绕降低生活成本可采取的可行措施，并强调政府需随时准备调整财政支出的优先次序。伯纳姆新任命的英国财政大臣约翰·希利对此表示，
8: 财政管控是任何一位财政大臣的首要职责，这是我的职责，也正是这种财政信誉为我们带来了增长所需的经济稳定，以及保障社会安全所需的国家安全。因此，我们共同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
6: 在英国政府权力交接之际，有媒体分析指出，伯纳姆面前是堆积如山的挑战。国内生活成本危机和不堪重负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外交和移民政策挑战等。英国首相府表示，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而这势必意味着在民生领域需要更多的政府财政投入。约翰·希利披露，他已经为此与英格兰银行，也就是英国央行的行长进行了电话沟通。
3: 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
5: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当天凌晨，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时15分、北京时间22号8时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加沙城中心一处公寓楼，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对加沙地带中部努塞奈特难民营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21号发表声明说，其工作人员当天早晨在加沙城一处遭空袭住宅的废墟中发现6具遗体， 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四个孩子。目击者称，以军无人机向这处房屋

0: 发射了三枚导弹。
1: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近期台湾致癌油风波愈演愈烈，全台食品安全恐慌持续升级。台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日前表示，再度接获通报，一批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标，而早在四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问题食用油，直到七月才被曝光，涉及群体包含台军和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对民进党食安监管失灵的强烈质疑。那么事件曝光后，民进党当局作何反应？究竟谁该为此事负全责？接下来的两岸青年话安全栏目中，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
4: 两岸青年，
5: 两岸青年，
6: 两岸青年，
7: 台湾台六青年，
6: 话安全，
5: 话安全，
7: 共安全。
8: 两岸青年话安全，
9: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晓波。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林景茂参与话题讨论。
10: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9: 近期台湾企业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问题油品经分装加工成各类食品流入全台22个县市。据统计，问题油品从一开始公布的1300吨到如今已累计有7批超标，总量约8000吨。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民进党当局先是刻意缩小下架范围，拖延公布问题油品流向，导致了更多问题油品流入校园与餐饮门店，而后又将责任全部推给厂商，甚至劝导民众少吃油炸食品来转移舆论焦点。景茂，你如何看待民进党当局这种漠视民生、避责甩锅的做法呢？
10: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每一个家庭，绝对不是将责任推给厂商就可以解决的。根据相关信息，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已连续出现多个批次苯并芘超标，相关部门才扩大追查，并要求问题原因查清，整改措施确认有效之前不得恢复生产。这说明此次事件并非单一批次、单一环节的问题，而是原料验收、生产管理、企业通报和政府监管等多个环节都存在漏洞。企业当然应该依法承担主体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进党当局可以把全部责任推给厂商。我认为民进党当局是有责任把风险挡在台湾消费者餐桌之外的。如果说问题油品已经大量进入校园、餐饮门店和食品加工环节，民进党当局仍然不能及时说明流向、完整公布产品名单并有效组织回收，就反映出其应急处置能力存在明显不足。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面对社会对监管失灵的合理质疑，民进党当局却以少吃油炸食品等说法回应，根本是把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给普通民众。可以确定的是，这次毒油事件已经严重损害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信心。
9: 随着岛内民怨持续高涨，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在政论节目中脱口而出，又不是我逼你吃，傲慢言论瞬间引爆岛内舆论。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号召民众于7月25号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集结举行抗议，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下台。国民党、民众党等多个党派也相继表态力挺。最新岛内网络民调显示，超90%网民对民进党当局处理食安问题表示不满意，63%的网民表示将在7月25号参与反毒油游行。景茂，你对民进党发言人吴征的傲慢言论作何评价？这场抗议浪潮又会对民进党当局产生多大压力呢？
10: 吴征所谓“又不是我逼你吃”的言论，之所以引发台湾民众广泛反感，

0: 不只是因为措辞不当，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面对争议时，往往首先考虑如何控制舆情、切割责任和进行政党攻防，而不是第一时间承认不足和解决问题。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民众关心的是问题产品为何没有被及时发现，为何未能迅速下架，为何流向信息迟迟不能完全公开。吴征作为执政党民进党的发言人，面对公共安全争议，应当首先表现出对消费者处境的理解，而不是用情绪化，像是在吵架一样的语言去回应质疑。至于说7月25日的抗议行动能否对民进党形成压力，如果参与者主要来自国民党的传统知识群体，那么这场活动更多是强化在野阵营士气。但如果现场出现更多自发的政治立场较为中间的民众，就可能表明这一次食安风波已经发展成为对民进党当局治理能力的普遍质疑。
1: 目前距离今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仅剩数月，这场风暴已被舆论视为冲击民进党当局选情的重要转折点。有分析人士指出，若7月25号凯道抗议形成大规模人潮，全台的反绿情绪将一发不可收拾，民进党选情或将面临全面崩盘。经贸，在你看来，这场风波又会对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产生多大冲击呢？
0: 食品安全议题跟一般政治议题不同，它不分地域、年龄和党派，直接涉及学校午餐、家庭用油和日常外食。确实，比起一般的政治议题，更加容易引起台湾社会关注。从选举影响看，这起事件可能通过三种方式冲击民进党选举：一是削弱部分支持者的投票热情；二是促使中间选民产生惩罚执政党的意愿；三是使民进党地方候选人被迫连带承担治理无能的压力。尤其在选情接近的县市，即使选民没有转而支持在野党，只要选择不投票，就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总而言之，这场风波到底会对选举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关键要看后续民进党能否站出来承担责任，提出可靠的整改措施。如果做不到的话，确实容易让问题越来越麻烦。
1: 其实不只是这次的致癌毒油风波，近年来莱猪、莱牛、发芽土豆、毒苹果，岛内食品安全问题可谓一桩接一桩。但民进党当局做的不是追责与整改，而是用政治话术轻轻带过。经贸，你认为岛内食品安全乱象一再上演的症结是什么？未来台湾民众如何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真正守住民生安全的底线呢？
0: 近年来，台湾地区食品安全争议不断。表面上看是不同企业、不同产品出现问题，深层原因则在于监管体系同时出现的结构性缺陷。首先，岛内食品监管涉及主管部门、县市政府、生产企业和下游销售商等多个主体，但是各环节之间的信息衔接和责任划分并不清晰，平时往往较多依赖企业自主检验和主动通报，一旦企业延迟报告或产品已经经过多层加工转售，主管部门就很难在第一时间掌握完整流向。此次事件正说明现有预警和追踪机制仍有明显不足。其次，岛内政治对立使食品安全问题容易被政党化，执政党首先考虑如何降低政治损失，结果是各方围绕责任归属、相互攻防，而检验标准、供应链追踪、消费者赔偿和监管人员问责等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反而难以得到持续关注。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有关方面应该建立覆盖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的及时追踪平台，完善重大异常强制通报制度，提高隐瞒和延迟报告的违法成本，并要求主管部门定期公开抽检结果、流向数据和责任追究情况。两岸民众都高度重视生命健康和食品安全，台湾社会应该回归民生本位，让专业监管摆脱政党操弄，以更透明、更严格、更负责任的制度守住群众餐桌安全。
2: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期，美国正加速推进舰队无人机配备，并多次鼓吹台湾防务，扬言要把台湾变成充满空中、水面与水下无人机的蜂巢。 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加紧与美方勾连，试图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那么美台在无人机领域加紧勾连有何险恶居心？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1: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3: 近期，台湾媒体报道了美军正在招标新一代的舰载无人机家族，并且要求具备空战和反潜等八大功能。魏东旭先生，这八大功能分别是什么？美军要用舰队无人装备干什么？
4: 那么现在呢，美国海军已经启动了下一代有人驾驶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有人驾驶的舰载机呢，要比 F-35C 还要大，应该是一种双发重型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舰载机，未来它可以飞得更远，而且突防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海战，尤其是想针对解放军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仅仅有新一代的有人驾驶的隐身舰载机是完全不够用的，所以美国海军还要打造一种主战型的舰载无人机。这个舰载无人机一定是非常大非常先进，应该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美国海军对它提出的第一个指标就是自己要能飞1800公里执行作战任务，还要自己能够飞回来，而且呢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完全是它自主完成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大型隐身化的舰载无人机，它的智能化程度要非常高，那么要融入 AI 系统，不仅可以执行空战任务进行电子干扰，同样呢针对空中、水面、水下甚至是岛屿以及陆地目标，它都具备攻击能力，可以说呢是未来美国航母打击体系当中的一个全能的打手。为什么要强调它的反潜能力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当中没有大型的会飞的反潜平台，主要是利用从海外机场、海外军事基地起飞的像 P-8A 海神反潜机，包括海上卫士这种无人机执行反潜任务。航母打击群自身的航空反潜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呢他也希望这种舰载无人机足够大足够强，还要具备反潜的功能。
3: 可以看出美国正在朝着无人化的装备在奋力发展，黄金舰队上也要装载无人机。那么胡勇先生，您如何看待美国的这种无人化发展？
5: 美国海军啊，加速推进黄金舰队的无人化转型啊，它主要是为了优化它的舰队结构，降低作战成本，提升整体的作战效能。但是美国海军啊，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一个转型啊，我觉得这个前景啊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这个前景啊并不乐观。黄金舰队啊，它是2025年12月底，就去年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来的一个计划。那根据这个计划呢，美国海军呢未来要打造出一支由280到300艘左右的有人舰艇，再加上大量的无人舰艇啊组成的一支新型的舰队。那一方面呢，美国它要建造排水量高达30000吨、火力呢空前强大的所谓现代化的战列舰，把它作为一个海上的移动基地。另一方面呢，它要大规模的扩充无人作战的平台啊，包括这个新型的无人机的这个家族，还有这种大型的海上的无人作战平台，就有这种大型的无人的水面舰艇等等。那么从而推进啊无人作战体系和现有的这种有人作战的力量的一个整合和协同。但是美国海军想实现这个无人化的转型啊，可以讲是困难重重。首先呢，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啊，这种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它的稳定性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其次，从军事技术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一些新型的正在实验研发的新式武器，像高能激光武器啊，它对于海上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是一个新的威胁。第三个其实是美国海军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啊，就是它的这个建造能力啊，造船能力是严重的不足。那现在不管是有人舰艇还是无人舰艇，那美国海军在建的这种项目几乎全部啊工期啊都被延期啊，没有办法按照预定的时间节点来完成。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当局正试图与美方勾连，打造所谓无人机飞鸿供应链，将共同生产多项武器装备与系统，首起合作案就是生产一款

0: 劲风一型无人机。那么胡勇先生，据您了解，这个劲风无人机有没有可能达到智能化的程度？
1: 美台啊合作生产的这个无人机呢，叫做劲风一型无人机。那么它原本的名字叫做巡飞弹一型，是台湾军方啊下属的中山科学研究院的研制的一款攻击型的无人机。那么它的智能化程度啊相对会差一点，或者说它属于战术层面的这个无人机。又因为劲风一型啊，它的功能上面对标的是美国生产的弹簧刀300型无人机，因此呢又被称为是台版的弹簧刀300无人机。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的话，主要呢是由台湾呢来完成代工，那美国呢进行一个技术的授权啊，然后负责呢开拓销售的渠道，负责一个所谓的全系统的外销。那么劲风无人机啊，它本身是很小的，全重大概只有5公斤左右，所以呢它可以单兵携带，也可以车载，也可以机载，它的机动性啊是属于比较强的，它具备一个执行快速打击任务的一个能力。虽然美台双方啊现在是比较看好劲风一型无人机的一个市场前景，但这款无人机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呢？恐怕呀是无法令人恭维的。在今年的1月29号啊，台军呢曾经在媒体面前啊首次公开展示劲风一型无人机的打击性能，结果呢是出了个大洋相。这款无人机啊在发射之后5秒它就失控，让台军呢也是非常的尴尬。所以这一次啊，这个美台呢是高调的宣布啊首次实现一个叫全系统的一个外销，我看这个市场前景啊不太乐观，或者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0: 我注意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日前称，希望把台湾打造成一个风潮，就是布满了无人机、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王品忠先生，这个跟之前的所谓自卫战略有什么不同？您怎么看待目前美国这样的一个设想？
2: 过去呢，美国所讲的这个刺猬或者毒蛙，主要呢仍然是被动式的不对称防御，强调呢我虽然打不过你，但你吃掉我也会被我狠狠的刺伤，或者呢你也会中毒，所以呢决定放弃对我动武。但如今古立言所说的这个风潮啊，却是更主动对解放军的攻击阵势，在空中、水面还有水下都布满无人机，形成如蜂巢一般的饱和攻击网络。尤其我们要注意到古立言呢还刻意玩弄话术，把这种替美国去承担风险，把台湾变成美国前线兵工厂的这个所谓无人机蜂巢，包装成啊好像是台积电这样啊纯粹产业的概念。也就是说呢，当美国正不断的掏空台积电的同时，那么他故意的呢借此来转移焦点，把无人机形容成下一个台积电，那么怂恿台湾呢去出钱出力来研究生产无人机，那么一边呢用来啊在战争的时候呢可以消耗解放军，一边呢交给美国去进行对全球的所谓代销，那么复制美国对台积电所进行的剥削，由台湾承担无人机的产能，美国来赚取利润。事实上啊，此前美军就曾经用过所谓的地狱景象来形容无人机在台海作战当中所构成的打击网，但不要忘了，这些设想都是将台湾作为战场，而且不惜啊把地狭人稠的台湾搞到不分前后方，处处是战场。
0: 魏东旭先生，关于美军试图用无人装备在台海之间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这其中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后勤补给的问题等等。那么您觉得这其中是有漏洞的吗？
3: 大陆它在无人机的啊，这种研发方面、生产方面和作战使用方面，它是一个全领域的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台军想要利用无人机构成这种非对称的优势，我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无论台军它的这种非对称的无人机战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那相信呢解放军他手中都有啊这个足够大、足够厚重的盾牌可以对它进行有效防御。而解放军所使用的无人机，那台湾军队就防不住了。你像这个攻击系列的无人机完全是啊一种隐身化的形态，那一般的雷达根本就看不到。还有呢像这种大量的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蜂群无人机体系，那么解放军它就不仅仅是饱和攻击了，而是一种超饱和攻击，就是我无人机的数量比你防空导弹的数量如果还要多的话，那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这样一个手段，它其实都是防不住。
4: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5: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月妹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我们要去到珠海博物馆看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1: 传承由我走进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
0: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1: 文化公开课从桐叶封地的故事中看中华文脉诚信契约精神的千年传承，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日至24日，跟麦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您云游博物馆。今天要带您去到的是广东省的珠海博物馆，看正在展出的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
0: 本次展览以华彩和鸣为主题，以伊犁河为纽带，透过一幅幅非遗的华美篇章，揭示伊犁各民族文化的深层律动。它们如支流，从各自的雪山发源，带着独特的韵律与色彩，最终在伊犁河谷冲击出一片文化的沃野。展览携取100余件非遗珍品，邀请大家一同溯流而上，聆听它从历史深处带来的回响，感受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史诗。接下来就跟随黄倩一起去了解。
1: 在伊犁河谷间有一条贯穿着这片土地千年史诗的中轴线，这便是伊犁河。它发源于天山冰川，奔涌向西，自古便是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交汇的舞台。

0: 去的观众呢，就是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而在于流动、交汇与新生。这其实跟珠江口多文化交融的格局是有共鸣的。
1: 张莹月表示，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的重要节点，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这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为广东和新疆两地群众搭建一个面对面感受彼此文化的平台。
0: 可以说，这次合作是从天山到南海的一个跨时空对话吧。我们其实就是想用这种看得见、摸得见的这种非遗的食物，让大湾区的观众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伊犁河谷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一个独特魅力。首先是展品的类型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技艺民俗，几乎所有的非遗门类。其次呢，我们的叙事结构也比较清晰，4个单元，从精神源流到匠心技艺，从歌舞乐器到节庆生活，层层递进。第三，也是我们展览呢，大部分的展品呢，都不是锁在展柜里面的，而是以一个低阻隔的方式呈现，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刺绣、服饰的针脚、木器的一个雕花，能看得清楚那些细节，感受到那些质感。这种展陈方式在非遗展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觉得就是非遗嘛，本身就是从生活里来的，就希望它回到观众面前的时候呢，也是亲切的，起码在视觉上是可以触摸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
1: 伊犁河流域的灿烂文明和多元文化，根植于各民族在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片精神沃土。展览第一单元为众溪禅园，各民族的精神源流，呈现风格多样的民间文学、曲艺等非遗项目。这一单元将带领观众溯源而上，探寻文化的源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0: 这个单元里面呢，代表性的展品有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史诗马纳斯，是跟格萨尔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史诗的。这个江格尔全文它有60余章，10万多诗行，目前已经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然后另外像刚刚说到这个马纳斯也是三大史诗之一，有8部23万余行，另外还有维吾尔族幽默艺术恰克恰克、哈萨克族的谚语，还有那种锡伯族民间故事等等。这些口头文学，它就像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嘛，各自带着独特的一个文化密码。
1: 河水奔流，润泽万物，更承载着智慧与美的旅程。展览第二单元为匠心交织，流动的记忆与交融。在这一单元，观众可以走进匠人的世界，见证手与心的传承。
0: 第二单元呢，代表性的一些展品有锡伯族的一个弓箭制作技艺，然后这个弓箭制作技艺呢，它制作一把弓箭起码得花上1年的时间，因为它可能不同的季节要干不同的事情。打造一个弓箭呢，它也要经过100多道工序，但是打造的过程都得花20多天才能完成的。比较特别的就是锡伯族有一种弓叫响箭弓，它的那个箭头是要有一个兽骨制成的，然后上面有那个孔，所以它一射出去呢，它就能发出咻这样的声音。另外还有那个锡伯族的刺绣也很特别，然后这个刺绣呢，它是国家级非遗，源于明末清初，大概是锡伯族西迁以后呢，它就融入了这种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刺绣的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特色。然后他们的针法有很多种，串珠啊、刺花、镶嵌都有，然后像他们刺绣的图案有很多，在展厅里面是有单独的一面刺绣墙，然后观众也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一下。这个单元里面呢，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像满文跟锡伯文的书法。满文源于蒙古文啦，后来锡伯文又在这个满文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改进，艺术风格上他们都吸收了很多汉字书法的审美特点，是蒙古啊、满族、汉族、锡伯族各个民族文字和艺术深度融合的一个结晶。像我们的那个展板上也展现了国家级传承人格图肯先生用满文、汉文还有锡伯文3种文字的书法创作。另外呢，这个单元的话还有像哈萨克族服饰， 哈萨克族服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像他们女生的服饰，他们是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下，他们穿的服饰都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展出。

0: 出了像从青少年，然后到未婚女性，到妇女这么一些不同女子，她们哈萨克族的服装，然后大家去现场也可以去看一下。
1: 伊犁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绚丽多姿的歌舞艺术，深刻反映各民族生产生活中的独特风情。展览第三单元为五韵交响，生命的节奏与共鸣。各民族的音乐与舞蹈，或节奏鲜明、热烈欢快，或婉转曲折、缠绵动人，如同伊犁河的各段流域，时而舒缓如平原浅滩，时而激越如峡谷急流。他们以最鲜活的方式，展现着这片土地上人们共通的情感表达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也在时空中奏响和谐共鸣的永恒乐章。张莹月介绍。
0: 这部分呢，讲的就是音乐跟舞蹈代表性作品呢，有像哈萨克族冬不拉艺术。这个冬不拉艺术呢，它是由乐曲、弹唱、演奏技法还有乐器制作等五大部分组成。冬不拉呢，可以自弹自唱，也可以为舞蹈伴奏。另外还有哈萨克族的库布兹，库布兹的话，它这个乐器非常的精美，琴身呢是木质的，音色也是由美生髓的。演奏的时候呢，是我们把这个库布兹就夹在我们的腿上进行一个拉弦演奏。那像舞蹈方面呢，有锡伯族的贝伦舞，贝伦舞呢，它是被锡伯人称为生命舞蹈的，它是起源于锡伯族先民呢，他们在大兴安岭渔猎的时候，就把当时的那个生产姿势啊，然后进行一个模拟。另外还有伊犁的塞乃姆，它是有17种曲式段落构成的，然后集音乐、还有歌曲、还有舞蹈于一体，主要是在那种婚礼啊、庆典等等场合来进行一个表演。另外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其实黑走马呢，它的原名叫做卡拉角勒哈，它的节奏是非常的明快活泼，就像一匹骏马在草原上奔驰一样。然后哈萨克族还有一个阿伊特斯，是一种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是要即兴来编词，然后斗智斗勇，然后它也是被称为哈萨克族的一个百科全书。
1: 河岸的烟火气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彼此依存的最生动证明，牧民逐水草而居，转场的身影与河流同步律动，农民饮水灌溉，庭院里飘散着馕与奶茶的暖香，热闹的巴扎因水运而繁华，交换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与故事，最终所有生计的智慧与收获的喜悦都在河畔的广场上绽放为节日的焰火。展览第四单元烟花共生，共同的生计与节庆，呈现了各民族节庆活动，春节、班金节、西迁节等等，尽管仪式各异，却共同回应着河流的时序，抒发着对家园共同的深情。张莹月介绍。
0: 这部分呢，代表内容就有锡伯族的西迁节，它就是为了纪念乾隆29年4000余名锡伯官民还有他们的家眷西迁到伊犁戍边而设立的一个节日。它呢，就是在每年的农历4月18日举行。像他们会在这个节日上举行很多的非遗活动，像射箭啊、比武啊、跳舞啊、唱歌啊，还有吟唱他们的西迁之歌。另外呢，哈萨克族也有一个转场习俗，在这个单元里面，因为哈萨克族它是游牧放牧嘛，夏天的时候要往高山迁，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将那个河谷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水草给它保留下来，以备他们冬天的时候可以迁到这些河谷的地方去吃草，所以其实这里是有生态保护的这种意识在里面的。行程上就是有上千公里，目前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然后也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支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另外还有像哈萨克族赛马，然后也是2014年就是被列入了第4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然后他们就经常在这种婚礼啊、节日还有阿肯弹唱会上进行。这种节日上面呢，也会举行姑娘追、还有雕羊等等一些传统的一些项目，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民俗。
1: 张莹月表示，本次展览在策展时也特别挑选了能凸显多民族技艺互融的非遗展品，并且结合岭南地区受众的审美与认知习惯，在展陈布置、文字说明、场景营造上都做了本土化适配设计。
0: 这是其实我们策展的时候也特别用心的一个方向吧。像那个锡伯族刺绣，它其实就是早期就带有中国北方渔猎文化的一个特征，后来呢又受到了满族和汉族刺绣的影响，然后就锡伯族它西迁到伊犁之后，又吸收了像维吾尔族、哈萨克

0: 族、俄罗斯族这些民族的一个刺绣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风格。一件绣品上就能看到好几个民族的影子。再比如说，像新疆曲子，它其实就是由汉族、回族、锡伯族等多个民族群众共创共演的一种曲艺的品种，本身就是多民族艺术融合的一个产物。然后还有像锡伯族的汉都春，它就脱胎于新疆曲子，但是呢，它改用了一个锡伯语来进行演唱，也是融入了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像这些展品，从母体到分支都清晰地展现了一个文化交融的轨迹。可能岭南的观众就是对西域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所以我们在文字说明上下了功夫，就不是简单的堆砌学术术语，而是用通俗易懂的一些语言，然后来讲故事。同时呢，我们在场景的营造上面呢，我们也设计了像阿特莱斯的吊幔啊，然后还有那个哈萨克族的毡房等等的场景。还有像锡伯族刺绣的场景啊，婚俗打卡墙这种沉浸式的空间，然后让观众呢走进去就能感受到伊犁的生活气息。另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互动的装置，像扫码听音，然后就能听到像哈萨克族的阿伊特斯啊、冬不拉的现场演奏。然后还有我们的薰衣草也布置了一个场景，因为伊犁是我国的薰衣草之乡嘛。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想让这个展览可以看见，然后可以听得到，也可以闻得见很好闻的气味，就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做本土化的一种尝试，让大家觉得这个展览是非常通俗易懂的。
1: 本次展览配套内容丰富，其中非遗研学方面，配合展览策划面向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活动，观众可通过预约参与。展厅出口设置了伊犁文创商店，推出了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系列产品、哈萨克刺绣制品、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和熏马肠等美食文创，观众可以在这里把伊犁的文化记忆带回家。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日，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观展和体验。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

0: 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健。秦腔是元明之际流传于关中一带的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与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部地区。明清之际，秦腔由陕西商人传入中原及华东、华中、华南一带，在清初成为了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戏曲剧种之一。
0: 现已发现的秦腔传统剧目有3000多种，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及各种神话和民间传说，其中包括春秋笔、和氏璧、玉虎坠等代表性剧目。
1: 秦腔音乐分欢音和苦音两种，前者主要表现欢快喜悦的情绪，后者主要表现悲愤凄凉的情绪。秦腔的角色行当传统上分为四声、六旦、二净、一丑，各有自己完整的唱腔和表演程序。秦腔的声行、净行唱腔高亢激越，慷慨悲凉，雄迈豪放，旦角唱腔婉转流变，细腻典雅。秦腔演员还极重工架和特技，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形成了烫马、拉架子、担柴、喷火、哨子功、扑跌等富有特点的表演模式。此外，秦腔的脸谱也别具特色。
0: 秦腔是西北黄土高原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也是三秦文化的典型代表样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更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喜爱，也用他们的方式让这古老戏曲剧种得以传承和创新。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秦腔青年爱好者李兆龙，听秦腔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刘月。
2: 我站在舞台中央，英姿被钉在墙上。
3: 一声戏腔穿透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4: 我是李兆龙，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4: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3: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4: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3: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4: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3: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4: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 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画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的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3: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4: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3: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4: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3: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4: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3: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到，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4: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3: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4: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2: 烟烟曲目响着，自由
3: 当七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4: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3: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城，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4: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健。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这条运河大部分虽已消失，但流淌在运河里。

0: 里的金国密码却影响了唐以后的每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命脉。
1: 仰赖学者们的不断研究，我们有机会循着隋唐运河留下的蛛丝马迹，勾勒出它最辉煌时的模样，搜索这项超级工程与王朝盛衰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二集。
2: 武则天执政期间，大唐国力持续强盛，洛阳功不可没，而这又源于大运河为其带来的种种优势。尽管武则天大力营建洛阳，给唐王朝带来了无比的荣耀，但是当她去世以后，唐中宗为了恢复李唐王朝的统治，仍然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长安。如此，最初的粮食问题又重新困扰着唐朝的帝王们。主使洛阳的道路并不平坦，自长安前往洛阳的崇山峻岭中，这条濒临黄河南岸穿越崤山的崤函古道虽然是一条捷径，但却充满艰险。
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4: 这条道路在中国古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可以说连接着中国北方的东西部地区。在这个隋唐初期的时候，皇帝从这个关中平原去洛阳就职是要走这条路这个方向过去的。从西域来的使臣本来是要在长安朝见皇帝的，但结果呢，使臣也要跟着皇帝的足迹一起翻越山岭去洛阳朝见皇帝。
2: 开元21年秋，关中地区连日大雨，庄稼受灾严重，京城股价大涨。唐玄宗被迫率领百官逐石东渡。在过去的20余年里，玄宗对两都之间的仆仆风尘早已厌倦，于是在这次东行前夕，他找来大臣裴耀卿商议对策。唐玄宗希望关中能够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满足中枢需要，如此他便可以一劳永逸地住在长安，不必长途跋涉800余里逐石洛阳。裴耀卿面对的不仅是唐朝建立100多年来历代官员都未曾解决的漕运难题，更是自西汉以来困扰漕运800多年的三门天险。虽有天险，但其所处的豫西地区却是联系关中与中原最重要便捷的通道。自古以来，进出关中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这里视为首选。
4: 无论是东部的政权要这个统一西部呢，还是西部的政权要统一东部呢，它都需要就是克服这里的交通瓶颈，把军队把粮食从水上陆地上运过去，然后解决这个统一问题。
2: 唐朝初年，船只航经三门险滩，时常发生船毁人亡的惨剧。为此，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
4: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段非常艰难的山路，就是古代的千道，这个结构叫牛鼻孔，就是纤夫拴绳用的。三门峡漕运的高成本问题它很难有效的解决，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想尽办法把山路修得好一点呀，搞迁道啊，降低一点这种成本。隋唐时期沿着山壁修筑了栈道，把木桩打进石壁，然后上面铺木板，在运输过程中一旦有一块木板发生故障，那样的话就很可能有纤夫要坠入水中，而纤夫呢是成串的，大家一起来拉船的，所以在当时当地的村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大量的这个纤夫是牺牲在了这个过程中。
2: 如今 黄河依旧流经三门峡，只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了曾经的汹涌，只有河岸边的岩石上，当年纤绳留下的印记依然可见，记录着船工们承受的艰辛。但漕粮的运输量却很难因为这些举措得到实质性改变。除了三门峡天险，漕运整体的运输效率也困扰着裴耀卿。那时运输粮食物资的漕船大部分是从江南出发，一路直达洛阳，运途十分漫长，同时因为受到不同河段水位涨退的影响，从江南到京城停滞的时间多，航行的时间少，甚至有的时候漕粮还没到京城已在沿途消耗殆尽。针对种种弊端，裴耀卿创造性的在工程制度上同时尝试改革。他所提出的水陆联运制度直至今天仍然让学者们感到精妙。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5: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会的有关三门峡地区漕运的一张示意图。那么这个图呢，就详细地描绘了那唐朝在三门峡这个地区就是推行转班法的一个基本制度和他的仓库的一个设置情况。裴耀卿呢，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呢，就是创立了这个转班法。
2: 裴耀卿在汴河与黄河分流处修建了河阴仓，江淮的漕粮在此卸下后，粮船便可以返回，不必再进入他们不熟悉的黄河前往洛阳。河阴仓的粮食则由熟悉黄河水文的船只和水手经黄河运至三门峡东侧新建的集金仓，经过三门峡山中新开的十八里山路，绕过三门峡险滩，走陆路运至西侧的三门仓，此后重新用船进入渭河，最终到达关中。虽然仍然不能全程走水路，但是与之前三百里陆路相比还是便捷了许多。
5: 裴耀卿闯入了这一套制度以后，节省了大量的里程，节省了大量的成本，同时呢，是这一个漕船的轻浮率呢大大的下降了，保证了长安地区对粮食的需要。那么这种转班法对大宗物资跨区域的运输来讲啊，它是一个创举。从制度的角度考虑，它应该也是个创新。
2: 裴耀卿的系统性改革为关中漕运创造了三年运700万担的惊人成绩。居住在唐帝国首都的皇室、官宦、军队、富商大贾以及广大百姓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终于可以通过运河网络稳定地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来。长安作为帝国中枢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此愈发稳固，而大唐也因大运河的整合整体上更展示出它雄壮的力量。安徽省睢溪县1999年以前，这里还和中国大部分县城一样名不见经传。随着运河遗址的出土，柳淄成为我们感受隋唐大运河通航能力及辐射网络的窗口。
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超：
6: 这就是我们两次考古发掘所发掘出来的柳淄运河遗址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属于北岸的河堤，你看对面这属于南岸河堤，这两处在两岸河堤的这个石柱台底是属于当时的桥梁遗址。
2: 柳淄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八艘唐宋时期的沉船，一号唐代木船保存着迄今最早的方向舵，该船竞载重量可达40吨以上，与文献中寿千斛的记载相当，极可能就是唐朝行驶在通济渠上的蝎黄支桨。

留兹出土数量最多的文物就是往来船只装载的数量巨大品种丰富的瓷器。据鉴定，它们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座窑口，其中有寿州窑、逍窑、磁州窑、耀州窑、越窑、定窑，以及用作出口的长沙窑、巩义窑等。这些窑口位于大运河沿岸的只有少数，但他们所生产的瓷器却几乎都可以通过支流水系进入运河，然后再经运河实现全国流通，甚至参与海外贸易。这种大范围的物资流通依赖于一个全国性水网的存在，它以大运河为骨干，又通过大运河与其他自然河道相连，从而辐射到更为遥远的疆域。尤其在南方，这一网络通过长江及其支流赣江、湘江、汉江、乌江、岷江，将江西、湖南、湖北、贵州、云南、重庆、四川等地悉数连为一体。交通的发展带来商贸活动的空前繁荣，如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柳资，永济区沿线的幽州、沧州、贝州、魏州，通济区沿线的汴州、宋州、宿州、泗州，山阳独沿线的楚州、扬州，江南河沿线的润州、常州、苏州、杭州等等，也都因为运河的便利，四方浮凑，百货云集，商业繁盛。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的纽带作用，区域间城市的联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
5: 我是于洋。古人常说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这份守信的传统早在西周年间就有一个同业封地的生动故事，讲的是周成王与弟弟叔虞嬉戏间以同业戴玉圭许下分封之约，玩笑话最终落地成真。
3: 一片寻常同业，一句孩童戏言，何以演化成流传三千年的治国信义典故？来听北京警察学院副教授蒋南飞的讲述。
6: 史记里记载了一个同业封地的事儿，说的是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但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两个小孩之间，听起来啊像是在玩过家家，可是故事的结局呢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这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叔虞之间。周成王刚刚继位时因为年幼，他的叔叔周公辅政，后来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呢就率兵去平定叛乱，发现这个唐国因为缺乏治理，民不聊生。回来后呀，他就向成王建议，要派一个王室子弟去治理唐国。年幼的成王呢，可能其实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他很信任叔叔，就答应了。这就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不久后的一天，成王和叔虞一起在花园里玩耍，玩得高兴的时候呀，成王就摘下了一片桐树叶，剪成了玉圭的形状，说：“叔虞，我用这个封你做唐侯。”玉圭呢，正是周朝天子封赏诸侯的信物，而这个唐侯的唐呢，正是周公建议派王室子弟去治理的地方。那么这个弟弟叔虞是什么反应呢？他也有模有样，按照臣子的礼节跪在地上，一边谢恩，一边双手接过了成王赐给他的铜业。这对君臣兄弟啊玩得正开心，而一旁的史官呢全都记录下来了，并将这个事儿呀禀告给了周公。等到上朝的时候呢，周公就向成王询问这件事儿，成王可能担心叔父责怪他，毕竟作为国君怎么能把封赏诸侯这样的事儿当儿戏一样呢？成王就回答说：“我和叔虞那是闹着玩呢。”但是周公很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大王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写进史书，只有说到做到，百姓才能感受到天子的诚信。”周公这句话呢，正是我们熟悉的君无戏言的来源。而成王听了后呢，心悦诚服，于是就按照相应的礼节正式封赏叔虞为唐侯，所以世人称其为唐叔虞。作为一方诸侯，唐叔虞严格履约，不仅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甚至超常发挥。到什么程度呢？他到了唐国后呀，励精图治，凡事亲力亲为，而且他作为王室子弟，完全没有那种锦衣玉食的贵族做派，经常亲自呀到田地里去耕种，亲自带领百官呢去身体力行给百姓做示范。而且不止如此，他的头脑非常灵活，很多社会治理理念呢到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大胆采用了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夏商的移民，因为他们相当的怀旧，叔虞就采用夏人原有的制度去管理。而对于戎人，也就是少数民族，叔虞呢就用戎人自己的习惯秩序来管理。这种灵活合理的管理方式呢，使唐国逐渐呈现出国泰民安的景象。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年唐国农业大丰收，而且在麦田里出现了一个异象， 就是长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巨大的麦穗，而且这个麦穗呀，是由很多株小麦长在一起天然形成的。百姓们呀，真的非常爱戴叔虞，就把麦穗献给了他。而叔虞呢，认为这是吉兆，又将这个麦穗献给了周成王，恰似成王当年用一片桐叶对他的封赏。时光荏苒，曾经的那个双手捧着桐树叶，恭敬地在兄长面前磕头谢恩的小孩子，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励精图治的四季轮回后，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白发苍苍的暮年。回首往事，当年那个年幼的兄长听取周公谏言，遵守诺言，封赏叔虞，何尝不是一种兄长对于弟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呢？而叔虞接受封赏，励精图治，又何尝不是他作为臣子用其一生的兢兢业业去履行桐叶封地的约定呢？
3: 一片桐叶道尽信义之本，一句承诺映照古今契约。桐叶封地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历史趣闻，更是做人行事、治国安邦都要坚守的诚信底色。
5: 以信立身，以约处事，桐叶虽轻，诺言千钧。一场孩童间的玩笑，因恪守信用成就一方诸侯。从周代礼乐约束君言，到如今社会恪守契约、坚守诚信，这份跨越3000多年的精神内核始终未曾褪色。

0: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黄倩、于洋，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以粤为桥，共守文脉，第七届中华文脉营走入苏州。
1: 一朝入姑苏，满眼是江南。城市月空间，我们邀您走进江苏苏州。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当二胡遇见昆曲，第七届中华文脉营日前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台湾戏曲学院、台南艺术大学等院校机构的近40位两岸青年相聚姑苏，感悟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色。该活动以世界遗产与年轻人为主题，由两岸书院、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台北城市影像等机构主办。
1: 为期六天的行程当中，两岸青年深入了解园林、文博、非遗戏曲、传统工艺，行走苏州古城、千灯古镇、虞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地，在实地走访当中品读江南文脉。
0: 一朝入姑苏，满眼是江南。这里能看到青砖素瓦、粉墙红花、烟雨朦胧、小桥流水人家，这里能听到寒山寺钟声、曼妙昆曲、吴侬软语。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汇集了人们对江南的所有想象。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邀您一起走进江苏苏州。
3: 张大静是一位田野录音爱好者，声音是他认识和了解这座城市的另一种途径。
4: 在这个地方做声音采样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恍惚感。比如我们现在听到一个钟声，寺庙的钟声，你在别的城市你会想到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在苏州晚上听到了寺庙的钟声，

0: 留得残荷听雨声。雨打在大大的芭蕉叶上，我们就会想到白居易写的《隔窗之夜雨》，芭蕉先有声。
1: 张大静正在尝试绘制一张苏州的声音地图，让人们用耳朵去打开苏州的2500多年。
0: 这是一张深景图，直接戴着耳机，跟着他走完了这一段旅程。它不是你拿着一本旅游指南，然后一家一家间去打卡所能体验到的。当一个城市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这些地方

0: 州作为理想的安家之地。岁月流转，石榴树枝繁叶茂，扎氏家族也在这里落地生根。
1: 要拿东西呢，拍照才不会很多人吧？
0: 本属异乡的苏州早已成为故乡，几乎每个苏州人都与园林有着点点滴滴的温馨记忆。
2: 来，喜字往这边挪一点，喜字再往下放一点点。
0: 藕园因为谐音藕，从而成为佳藕天成的象征。如今这里成为了最热门的结婚颁证点，无数个幸福的小家庭就从湖光山色的园子迈出第一步。
3: 佳偶天成吧，
4: 对，
5: 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
0: 有人在园林里结婚，有人在园林里等待阳光。当光线从太湖石里穿过，石头的通透显露无遗。建筑大师贝聿铭曾在采访中提及，他的叔祖父买下狮子林后，为了能让太湖石尽可能通透，竟然采用种石的方法。太湖地区盛产石灰岩，人们将太湖石凿出洞来放入水中，让它被水侵蚀，直到数十年后，石头呈现出千疮百孔的造型，才将它放置园林之中。理解古人造园的巧思与心境是一门深奥的学问，今天的人们求助于现代科技，探索人与园林的关系。
2: 我眼睛往下看了。
0: 苏州科技大学教师孙明凯正在拙政园里带领同学们进行一次有趣的测试，被测试者带着一个名为眼动仪的设备，
6: 收集人在看这一幅画面的时候，他具体在看哪些地方，他对哪些地方关注的比较多，这样呢我们可以找出整一幅园林的画卷里面哪个部分他是人最感兴趣的地方。
0: 通过对15个测试者的分析，北寺塔被关注的次数和时长大约是园林其他景物的7倍和15倍。事实上，最吸引人的北寺塔并不在园林之中。从拙政园到北寺塔，两者的实际距离超过900米。造园家们巧妙地用借景的方法，将北寺塔置于借景水廊的近端，并精心地设计了水面的宽度、景物的层次，通过水廊两侧假山和建筑形成的夹景效果，使北寺塔融入到拙政园的景色之中。园外山光塔影可借，近处的景可借，林园一枝红杏，隔墙美景可见，小楼登临可望，俯瞰之景可见，青山连绵起伏，抬头仰望可见，夏河冬雪，四时之景可见。世上之物有借有还，唯有借来的景不需要归还。然而留住这方美景并不容易，这需要魄力和决心。1986年，苏州正式启动了让古老与现代并存的双城设想。原封不动保留古城，新区在古城的东西两侧进行建设。古城14.2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所有建筑的层高不能超过北寺塔塔高的1/3，限制在24米以下。这保证了北寺塔始终是苏州古城最高的建筑。

0: 苏州古城的立体空间格局是由三部分构成的。那第一部分其实就是由我们今天的所在的北寺塔，以及远方的瑞光塔，还有远方的双塔，以这些塔为代表构成的一级空间侍廊。
1: 大量古塔矗立于民居之上，仿佛这座城市的守护者。暮鼓晨钟的回响中。 它们构成了苏州城市天际线的第一层次。苏州的第二层天际线，则由气势磅礴的城门楼和高耸的殿宇楼阁组成。而苏州古城的第三层天际线，是街巷中错落有致的民居。 在古城的四周，点缀着金鸡湖、阳澄湖和石湖等众多湖泊，它们构成了古城四角山水的城市格局。1000多年来，人们不仅在苏州造园，更是将苏州古城打造成一座巨大的园林。无论是造园还是营城。 苏州人都能做到极致，而针尖微芒是苏州人的另一种讲究。这就是做的一个基础的针法，是怎么在打针，就是打的那个结。苏州石钟的同学们正在上苏绣课。石钟校园是一座园林式的老建筑，它的前身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苏州织造署。 从明朝开始，苏州就是中国的丝织业中心。从苏州织造到近代丝绸工业，丝绸成为苏州历史文化重要物质载体，并通过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与中华和世界闻名持续交流互鉴。许多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都会选择定制苏绣婚纱。
2: 来见证他们人生的重大时刻。年轻的苏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3: 我们这里其实有非常多的服装选择可以看一下，进行一些改良。
4: 这个团扇是我们为2023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比赛，当时在苏州举办的时候做的一个城市伴手礼，把苏州最有特点的粉墙带瓦去绣在了我们这个团扇上面。
5: 姚卓的母亲姚建平在苏绣领域深耕多年，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1: 我们这一根可以分成300/54毛毛，通常我们可以用到64/1，它的线取的量多少，什么地方16/1，什么地方应该1/8。直径不到半毫米的针尖，挑动只有头发丝1/10粒粗细的丝线，100余位绣娘共同完成了。 绽放138朵玉兰花的巨幅苏绣，累计绣制大约14亿针。宁可一丝尽，莫在一丝停。这里的人们正是凭借着极致的耐心和精细，将苏州这样一个江南古城打造成了人间天堂。 鱼米之乡，丝织中心，东方水城，苏式美学，关于苏州的种种标签汇聚起来，就是一部江南的开发史。今天的苏州仍然能代表江南。千年前大运河奠定了姑苏繁华，如今。 大运河苏州段仍然是运河最繁忙的河段。今天的苏州不仅只代表江南，从苏州织造到苏州制造，高新科技成为它新的经济引擎。一边是昨天，一边是今天。 从古朴庄严的昌门，到高耸入云的东方之门，苏州城的繁华在这一刻穿越古今。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4: 所以我心疼你，
5: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6: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上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7: 光影乐电台。
8: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
8: 暑期到来，亲子研学、家庭出游迎来高峰，不少朋友也会把科技馆列为出行的重要选项之一。而今年啊，各地的科技馆可以说是亮

0: 亮点十足。 AI 漫剧致敬长征，特效科普，大片云集，大家在轻松游览的过程当中，既能收获新奇体验，也能近距离地接触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微观物理等领域的前沿科学知识，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
1: 这个夏天走进科技馆，我们将邂逅怎样的科学盛宴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朱敏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是神一啊。
3: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4: 在七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提升他们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3: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4: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3: 记者注意到，这段时间中国科技馆内研学游团体客流较多。来自湖南益阳的一个研学团组织25名大山深处的小学生来中国科技馆感受科技的进步。共青团安化县委书记彭欣欣说，
5: 今天呢是带他们来中国科技馆，就是让孩子知道，哎，现在的科技已经发展到哪样子了，然后他们以后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样子，所以让他们更贴切地了解到现在的生活。
3: 团队中一名学生杨晨毅告诉记者，
6: 火箭发射和人造卫星感兴趣，我想为之后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把我在这里看到的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在未来创新。
3: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7: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做这种通透式的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缩微景观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知道我们的鸟呢生活在我们的城市、湿地，还有我们的山林。这些标本呢，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展翅高飞，然后还有一家三口，都是栩栩如生的。姿态非常的好看，那么通过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3: 陈明辉表示，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
7: 东方白鹭，其实在北京的水域相对。

0: 少见，因为生存空间比较有限，所以是相对珍贵。还有我们这个褐玛鸡，这次展出的这个鸟类呢，也是属于是山林的一种旗舰物种。如果出现它，就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非常美好，才会让它在这儿驻留。然后我们还展出了普通雨燕，也是北京亚种，它是能够去南非繁殖，它要经过37个国家，整个行程要有3万多公里。所以呢，通过这种展示呢，可以让公众更多的了解北京雨燕的特色，然后与家燕的区别。
1: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合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
0: 我们在展览中也推出了，如果遇到受伤的鸟，应该怎么办？还有怎么来保护它呢？我们可能要尽量的关灯，不要有一些光污染，少使用化学的这种防护剂，这样的话能够鸟类的它的食物健康，它自己的身体也健康。
1: 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2: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1: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3: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1: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73集，桃李花开。史莱克七怪和狂战队的团战终于结束了，邪气纵横的唐三终结了这一切。他背后那八团紫黑色的光芒悄然消失，被拉扯的蛛丝由此折断，那令蜘蛛女魂师窒息的压力也在这时悄然消失了。蜘蛛女魂师眼神复杂，有些艰难地看着唐三问道：
2: 为什么？
0: 唐三当然知道他问的是什么。唐三让他凑近自己，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因为我的第三魂环是千年人面魔蛛。明白了吗？蜘蛛女魂师的身体骤然颤抖。
2: 可你明明是植物系魂师，为什么却能够吸收？
0: 没有什么不可以，只不过太多人走入了误区而已。植物系魂师也是气魂师中的一员，既然你队友的如意盘都能够随便吸收兽类魂环，为什么我的蓝银草就不行呢？
9: 看着主持人那位敖主管走上台，唐三随手一挥，将蜘蛛女魂师甩出了数米之外。这场战斗已经结束了。吸收蜘蛛女魂师那些蛛丝的，自然是唐三那奇异的外附魂骨。这块承载了人面魔蛛能量的外附魂骨，对于一切蜘蛛类的武魂都有无与伦比的震慑作用。

0: 在战斗一开始的时候，唐三还有所保留，没有动用他带给对方威压，但到了最后关头，他自身的魂力并不充足，他也不想再耽搁下去了，终于还是释放出了外附魂骨中的附加气息。当然，没有人会知道那是属于外附魂骨的力量。经过这些日子以来对使用外附魂骨的练习，唐三发现，每当自己使用外附魂骨八蛛毛力量的时候，自己的情绪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仿佛沾染到了人面魔蛛那暴力的气息一般。当他停止使用八蛛毛的时候，戾气就又会完全消失，这也是刚才他一反平时性格向观众台做出嚣张手势的原因。对于这种情况，唐三询问过大师，大师的答案很简单，
1: 那是因为人面魔蛛魂骨的能量比你现在的魂力要强大，小三，你还不能完全驾驭八蛛毛，所以才会受到八蛛毛上留存的人面魔蛛气息的影响。对于这种情况，你不需要担忧什么，当你的魂力足够强大时，这种负面影响也自然会消失。
0: 而以唐三坚定的毅力，现在也不会因为八蛛毛的影响而丧失本性，最多只是气质上发生一些变化而已。
1: 史莱克七怪胜，
0: 主持人敖主管有些艰难地宣布了这个结果，目光中带着几分特殊的含义，看着台上唯一站立着的唐三，他的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敖主管突然觉得这些戴着绿色面具的魂师将在不久之后成为索托大斗魂场中的宠儿。唐三得到了想要的结果，转身朝台下走去。正在这时，蜘蛛女魂师动听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2: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0: 唐三停顿了一下，却并没有回头。
1: 史莱克七怪之一，千手修罗。
0: 这一次，唐三并没有放低自己的声音，不但蜘蛛女魂师听到了，敖主管和距离看台较近的观众们也都听到了。当唐三走下斗魂台时，首先迎过来的就是小五热情的拥抱。
3: 小三，你太帅了！
0: 戴沐白哈哈一笑。
1: 今天我们大获全胜，走，兄弟姐妹们，我请客，咱们喝酒去。
0: 七个人依旧戴着面具，在欢呼声中先登记了自己的积分，领取相应的报酬之后，走出了索托大斗魂场。当陆续离开大斗魂场十三分区的观众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穿着朴素的唐三更是引来最多的目光。在之前的团战中，唐三一上来就控制住了对方强大的防御系战魂师狂吸，之后又成功地控制了场上的局面，危机关头又带领着伙伴们脱离危险，最后又以一己之力战胜对手。在观众们眼中，自然看不出狂战队是因为受到了狂热消失之后的反噬，看到的只是唐三的力挽狂澜。人群内已经有不少人在呼喊着他那千手修罗的名号。
1: 七小怪没有多逗留，赶忙走出人群，和大师弗兰德、赵无极三人会合之后，快速离开了大斗魂场。当周围没有人关注他们时，他们这才摘下面具，彼此对视，不禁都笑了起来。平日里训练时，他们也经常在一起战斗，却怎么也没有在大斗魂场这种真正面对敌人战斗时的感觉。众人感受最深的是，戴沐白、朱竹清和小五在关键时刻被唐三的蓝烟草迅速扯回的那一幕。团队的力量使他们避免了损伤。他们对大师说的团队配合在作战中的重要性顿时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回到旅馆之后，大师再次将所有人叫到唐三的房间，也包括弗兰德和赵无极。看着有些疲惫但又十分兴奋的弟子们，大师平静地问道，
4: 在今天的斗魂比试中，你们都有什么感觉？
1: 戴沐白说，个人战的时候还好，但团战时我们的配合还是不够默契，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奥斯卡有些苦涩地说，团战时我成了大家的负担了，少了一个战力，令我们在面对强大的对手时很难获胜。其他人也想说什么，却被大师抬手阻止了。一丝微笑渐渐在大师僵硬的面庞上绽放。除了唐三以外，其他学员都不禁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以为是自己因为疲倦而眼花了。从魔鬼训练到现在，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大师的笑容。哼，你们说的都不对，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做得很好，让我非常满意。没错，你们是还不够默契，但这毕竟是你们参加的第一次团战，而你们面对的是一支拥有7连胜战绩、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队伍。你们的对手中，不论是那名蜘蛛女魂师的控制力、狂吸的防御力，还是那名辅助魂师的作用，在30级一档的魂师中都是出类拔萃的存在。但你们在配合并不算默契的情况之下，还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希望你们快速成长，但绝对不是揠苗助长。能做到今天这样，你们已经出乎了我的意料。谢谢你们带给我的惊喜。
0: 得到一个天天都会微笑的人的称赞，大家或许不会觉得什么。但是得到这个从未见过笑容的魔鬼老师的赞叹，史莱克七怪甚至比获得胜利时还要兴奋。史莱克七怪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但他们眼中都燃烧着兴奋的火焰，哪怕是最沉稳的唐三和最冰冷的朱竹清也不例外。大师看向奥斯卡，
1: 小奥，大师，你不需要妄自菲薄。不错，你并不能参与真正的战斗，但你从未停止对团队的辅助。如果我看得不错，你是全部人中唯一一个耗光了所有魂力的。正是因为你的急速飞行蘑菇长，才令大家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小三固然控制了场面，但如果没有你的辅助，这场战斗的胜利也不会属于史莱克七怪。准确地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团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你们既然是一个团体，那么就缺一不可。更何况作为食物系魂师，你真正的作用并不是在斗魂台上，在战场上你能提供给大家的持续作战能力，绝对不是狂战队那些人能够比的。
0: 一旁的弗兰德听到这里也不禁失笑。
4: 我说小刚啊，今天你不是故意回来夸赞这些孩子的吧？
0: 大师淡然一笑，
1: 当然不是，我只是想告诉他们，他们是最好的，但还不是完美的。明天我允许你们不去参加斗魂比试，但是除了休息之外，你们要在一起好好总结今天团战的得失，后天斗魂比试之前告诉我。好了，我们要走了，记住，我们不在的时候你们不要惹事，尤其不要和任何魂师产生冲突，因为你们很可能会遇到属于一些家族的魂师。
0: 弗兰德说，
4: 大师说的没错，尽量少惹麻烦，但是如果有人欺负到你们头上，也不许丢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脸。
0: 大师三人走出旅馆，弗兰德说，
4: 小刚，这些孩子带给我的惊喜真是越来越多了，看来将他们全都交给你训练是个不错的主意啊。
1: 这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天赋好，在面对平均等级比他们高5级的对手时，他们还能一举制胜。这已经不只是他们武魂和魂环品质的体现，同心协力也十分重要。
4: 哎，但我还是输了。和小三相比，红俊那小胖子实在是差得太多了。教了这么多年，我 我终究还是不如你啊。
0: 听到弗兰德认输，大师脸上再次露出一丝笑容。
4: 这是显而易见的，难得你肯承认。哎，我是输了不认的主吗？
0: 一旁的赵无极适时插上一句。
4: 哼，似乎是吧。上次跟我打赌，你输给我十个金魂币，一直都不承认。你。弗兰德，我突然想喝酒了。既然你承认你输了，就请客吧。好，看我不灌醉你们两个。
0: 弗兰德虽然恶狠狠地说，但眼中的笑意却透露出了他真正的情绪。再次见到大师，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未见的快乐似乎又出现了。老师们都走了，史莱克七怪自然少了很多束缚。戴沐白没有忘记之前自己说过的话，也不走远，就在酒店的餐厅内要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再加上两桶上好的麦酒，请大家一同吃喝。
4: 小三，我来敬你，谢谢你的及时援助。
0: 戴沐白端起自己面前那杯满满的麦酒，向唐三示意。唐三微微一笑，也端起自己的麦酒，和戴沐白一起一饮而尽。他当然知道，戴沐白并不是为自己而感谢他的。那时候，戴沐白虽然被对方逼退，却并不危险。他是为唐三在危机关头救回朱竹清而感谢的。
5: 三儿，我也敬你，我的实力虽然不如你，但喝酒你恐怕就不行了吧。
0: 奥斯卡有些不怀好意地端起酒杯，没等唐三举杯，小五就挡上来。
3: 奥斯卡，你想灌醉他吗？我给你喝。
0: 说着，小五充分显现出自己的风采，一口喝进了杯中的麦酒。奥斯卡无奈地喝了下去，但眼角的余光却看到坐在那里的唐三也陪着喝了。
3: 好，酒品好就是人品好，我敬大家。
0: 这次站起来的是宁荣荣，她并没有着急喝酒，站在那里看着众人，眼圈微红。
6: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我曾经给大家带来不少麻烦，那时候三哥和小奥说得不错，如果我一直那样下去的话，恐怕真的会永远不明白朋友二字的含义。这么多天过去了，我们大家一直在一起修炼，在一起战斗，共同经历生死的磨难。谢谢你们，我的伙伴。这杯酒，我敬大家，同时也要向你们说一句，我一直说不出来的话。对不起。
0: 说完最后三个字，宁荣荣一口灌下麦酒。在她喝酒的时候，两行晶莹的泪水已经顺着白嫩的面颊流淌而下。奥斯卡好心提醒：“
5: 蓉蓉，别喝这么猛。”
0: 看着宁蓉蓉现在的样子，最高兴的恐怕就是她了。在第一次看到宁蓉蓉的时候，奥斯卡就已经确定了目标，后来却遭受到了打击。可现在的宁蓉蓉已经变得这么可爱。都说孩子的可塑性是最强的，只有12岁的宁蓉蓉此时已经和数月前截然不同。
4: 蓉蓉，我们是伙伴，也是兄弟，现在是，以后也是。早在从星斗大森林归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接纳你了，以后就不要再说这些了。来，大家喝酒。哎，不过你们年纪都太小，都要少喝一点。
0: 奥斯卡似乎突然想到什么，说：
5: 哎，蓉蓉，为什么你管三儿叫三哥，却管我叫小奥啊？这似乎不公平啊。
0: 宁蓉蓉俏脸一红，没好气地瞪了奥斯卡一眼，却并没有回答。一旁的马红俊看出了些许端倪。
7: 哎呀，小奥，难怪你排行老二，你还真是二啊，你不缺心眼儿，我倒希望有这区别对待呢。
0: 奥斯卡是聪明人，立刻回过味儿来，深深地看了宁荣荣一眼，兴奋地险些笑出来，赶忙说：
5: 对，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罚酒。
0: 宁荣荣不但没有醉倒，而且喝的酒是最多的， 喝酒的时候几乎都是一口一杯，大有他以前发飙时的气势。而据宁荣荣自己说，这是他第一次喝酒。
1: 斗魂比试继续进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史莱克七怪在索托大斗魂场的分赛场可谓异军突起。一个月内，史莱克七怪已经参加了27场团战，27战，27胜，在30级一档内竟然毫无敌手。在个人赛中，三五组合也获得了27连胜的好成绩。唐三和小五的默契配合，强劲的魂技令对手无可奈何。戴沐白与奥斯卡的双翼白虎组合获得了27战16胜11负的成绩，毕竟参与战斗的只有戴沐白一个呀。奥斯卡的香肠在这种斗魂方式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终究有限。宁荣荣和朱竹清的七宝灵猫组合成绩比双翼白虎要好上一些，毕竟他们参加的是20级大魂师一档的2对2比赛，他们获得了27战22胜的成绩，其中有8场连胜给他们赚取了不少积分。至于个人赛，史莱克七怪的成绩更是全线飙红。戴沐白在30级一档的比试中，除了遇到2次控制系魂师输掉比赛之外，获得了25胜。唐三运气极好，一个火类武魂都没遇到，32级的低等级在30级魂尊一档中保持了全胜。毕竟面对他的蛛网束缚，如果没有克制的方法，在这一等级中很难有人挣脱。小五就要差一些了，虽然他的瞬移十分特殊，却数次遇到刚好克制他的对手，但也有20胜。马红俊在20级一档中也是异军突起，27战23胜，朱竹清的个人成绩毫不逊色，只比马红俊少了1胜而已。这样计算下来，唐三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虽然大斗魂场3种不同形式的斗魂连胜场次要分别计算，但是凭借多场连胜，他的积分还是急速飙升。如果不是大斗魂场有规定连胜场次的积分需要当月月末才统一计算的话，此时唐三就已经不是获得铁斗魂徽章那么简单了。更可贵的是，史莱克七怪中队长邪魔白虎戴沐白的魂力突破了38级，这不但是他一直以来苦修的结果，也是和最近4个月的身体训练与实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提升了魂力等级的还有朱竹清和宁荣荣，他们俩分别到了28级和27级，不断向着30级迈进。
0: 夜幕降临，位于索托城中心繁华地带的索托大斗魂场内又是一片灯火通明，前来观看斗魂比试的观众络绎不绝地从4面8方赶过来，不时有豪华马车在护卫的保护下从贵宾通道进入大斗魂场，那些都是贵族或者是大家族的人，能入他们法眼的自然是在索托大斗魂场中心场地进行的比赛。今天是月末，同时正好是周末，索托大斗魂场自然成了索托人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在这里不但能够看到精彩的斗魂比赛，也可以小赌一把碰碰运气。包括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在内，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是分散着进入索托大斗魂场的，倒不是他们要小心地隐藏身份，而是不得不如此。经过这一个月的斗魂比试，史莱克七怪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自然成为了观众们的关注焦点。虽然他们还未曾到达过中心主斗魂场，但外围斗魂场的观众已经对他们极为熟悉。史莱克七怪的名号早就已经被这些观众深深地记住了。大师习惯性地来到了团战区报名点，拿出史莱克七怪团战的注册徽章递给工作人员。
1: 麻烦你报名团战。
0: 工作人员同样习惯性地接过徽章，当他看到徽章上雕刻的字时，顿时脸色大变。 低呼一声，
5: 史莱克机关。
0: 大师眉头皱了一下，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素质还是不错的，哪怕遇到高等级的斗魂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情，此时这名工作人员的表现显然让人不满意。
5: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史莱克七怪的领队吗？
0: 大师缓缓点头，
1: 算是吧，麻烦你快一点。
5: 先生请您稍等，是这样，我们有个特殊的安排。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大家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七号音乐作品，叶童的演唱《等一个傍晚》。
2: 这里是华夏原创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等一个傍晚是叶童2026年全新专辑《童》当中的曲目了。这首歌是以离别与思念为主线，用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意象勾勒出都市人中两个人走散后的怅然。副歌反复咏叹等一个傍晚，在温柔的旋律中传递出此后山高水长各安他乡的释然与祝福。继续要送出的是本周的八号音乐作品，来听果味 VC 冠军。

歌曲冠军是果味 VC， 时隔15年的时间之后，再次以足球为灵感创作单曲，带给我们一路向前冲、无所畏惧、充满能量的听感。这首歌不仅是致敬体育精神与世界杯，更传达了每一个战胜昨天的自己都是冠军的信念。乐队也是将摇滚热血注入这首歌，诠释出了专属于果味 VC 音乐的力量与浪漫。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邵子恒带来的演唱《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歌曲《海的思念》是蓝眼泪，是以蓝眼泪这一海洋意象为核心，将离别、执念、思念与遗憾化作深海中的蓝色泪光。邵子恒是以清亮细腻的嗓音娓娓吟唱，将藏于海浪与泪光中的绵长心事温柔诉说，赋予旋律治愈而动人的情绪。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新歌是本周的10号音乐作品了，一起来听许嵩的创作演唱《粗糙》。

0: 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十年前许嵩是写《患胖》《早睡身体好》等歌曲啊，是教大家对抗焦虑。十年后他又唱《粗糙》，教大家与自己和解。歌曲是以内耗为切入点了，描绘过度敏感、过度反思人群的精神困境。而粗糙在此并非贬义了，是一种主动卸下情绪枷锁、接纳真实自我的态度。继续听到的新歌依然动听，送出本周11号音乐作品黄雅莉《渺小的灿烂》。

黄雅莉是以温柔治愈的声线诉说心底独白，渺小从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也拥有冲破桎梏照亮旷野的力量，不必追求万众瞩目的伟大，循着自己的心往前走，用喜欢的方式过完这一生。每个人都拥有独属于自己渺小却耀眼的灿烂。听完这首《渺小的灿烂》之后，继续要送出的是本周的12号新歌作品，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

0: 三月桃花新中开是国家大剧院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历时四年打造的原创歌剧《长征》中的核心唱段，也是全剧中唯一一首歌谣体唱段。词作家邹静之深入采风，提炼江西民间语言，作曲家印青是采用三拍子民歌体架构旋律框架，曲调是取材于江西民歌，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听完今天的六首新歌推荐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星级湾区，和大家来分享音乐主题，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高胜美带来的演唱《千年等一回》。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星级湾区，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是1992年赵雅芝、叶童等共同主演的古装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了，也是很多人的假期回忆。那音乐人左宏元也是为该剧包办了原声音乐专辑当中十几首歌曲的作曲，其中就包括了这首《千年等一回》。左宏元也是表示，该曲的间奏部分有一段是由数个 China 组成的和声。在谈到该曲的创作过程时，他表示因为《白蛇传》是中国音乐文学与戏剧文学的代表作，所以自己在创作时采用了 China 作为和声，以表达心中的喜爱和自豪之情。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吴静的演唱《女儿情》。

您最耳熟能详的电视剧歌曲有哪些？相信吴静演唱的《女儿情》也会被很多朋友提到。这首歌是暑期经典电视剧《西游记》的插曲，与相关的剧情非常的贴合，更加深刻地探讨了情感与使命的关系。那么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好歌，听到的是余霞携手刘铁莹演唱的《侠客行》。

0: 刚刚听到的这首《侠客行》是由刘铁莹负责谱曲，余霞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两个人共同演唱。作为曾经暑期经常重播的电视剧《武林外传》的片尾曲而广受欢迎了。这首歌曲的曲风欢快可爱，用幽默的语气是描绘了生活当中的各种现象，以此也是提醒我们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珍视身边的美好。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歌来自许飞的演唱《那年夏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来自许飞演唱的《那年夏天》，平和优美的歌声当中带有一点点淡淡的忧愁。歌曲表达了虽然经历坎坷，可是内心却有一颗平和的心，用坚强去包容一切，用不变的信念去追逐梦想，也是很多学生朋友爱唱的歌。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一到暑期，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联想到海边，那就一定要听听王心凌演唱的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一首故事性很强的歌曲，会让所有听者在脑海当中浮现出唯美的画面，那些关于夏天和大海的美好时光永远不会被忘记。继续送出杨千嬅《夏天的故事》。

0: 夏天的故事是杨千嬅演唱的一首情歌，歌者清亮干净的声线为我们描述了一段曾经浪漫甜蜜，如今回忆起来淡淡感伤的爱情故事。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曾经陪你度过暑假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梁静茹演唱的《宁夏》。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台湾设计师珍妮呢，在陕西生活多年，对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感兴趣。她常常走访陕西各地的名胜古迹，从中汲取设计灵感。日前呢，她走访了西安的大兴善寺。今天节目听她的分享。
0: 最近，台湾青年周宏宇与常驻金门的台湾青年黄凯嘉、阿嘉相约厦门见面。经常往返于厦金两地的阿嘉介绍了厦金一日生活圈的便利。阿嘉呢，还推荐好友王生豪带周宏宇游览厦门沙坡尾，他们开启探寻沙坡尾历史文化之旅。今天的两岸青年说，一起来听他们的分享。
1: 七月份的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校园走向社会，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和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今天节目请听专题报道《一墙证书，万里征途》。
0: 台青李小米饲养了两只可爱的小猫咪，起名叫招财和进宝。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小米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宠物起名很重要，这些方式让爱宠名字独具巧思。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6: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中华。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要和大家分享她参观西安大兴善寺的感受。
1: 台湾设计师珍妮呢，是深耕东方美学设计十余年，她对中华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也常常走访各地的名胜古迹，寻找设计的灵感。
0: 他说呢，在台湾的时候就曾经在古籍里无数次见过西安大兴善寺的名字，这里是唐代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那些从隋唐流传下来的建筑纹样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设计草稿里，但是这一次站在殿宇之下，他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说纸上得来终觉浅。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

0: 大兴善寺的建筑不是那种一次把所有风景都摊开来给你看的设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层一层往里推进。你从山门进来，经过殿堂、院落、树影，每一步啊，都像是在把心里的杂音慢慢放下。我觉得这就是古代建筑很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1000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阵头，有香客，有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的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适合慢慢走、慢慢看。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的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2: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2: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1: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2: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3: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4: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0: 思想碰撞，亲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5: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6: 我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0: 两岸青年说。
7: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为。最近呢，台湾青年周宏宇来到厦门，与常驻金门的台湾青年黄凯佳、阿佳相约见面。经常往返于厦金两地的阿佳介绍了厦金一日生活圈的便利。
7: 是的，如今厦金两地的海上航程仅需30分钟左右，通关流程不断优化，从早年人工核验到如今的刷脸秒过，不少台胞甚至能够实现早上8:30上船，9点到厦门，10点返程的高效往返，两岸的距离早已被海风拉得越来越近。
8: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吧。
9: 我是来自台湾的小雨，那今天呢，我来到厦门约一下我的朋友阿佳。那他呢，常年往返金门、厦门两地，现在呢，小三通非常的便利，所以我要请他来带我在厦门转一转。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喂，阿佳，哎，你到哪里啊？
10: 哎，我现在在船上啦，你稍候我一下，我们这个小三通很快，半个小时就到。
9: 好好好。OK, 那我就到码头去找你啊。Hello, 好久不见，阿佳。
10: 哎呀，是不是超快的？
9: 对，超快，真的，我看你超快，动作
10: 刚。对，
9: 前面给你打电话，你就说你快到了。
10: 对，我请你喝咖啡。
9: OK, 那我们走吧。
10: 走。
9: 最近在忙什么？
10: 还好我们今天遇到了。
9: 对啊。
10: 我最近在忙什么？
9: 哎，
10: 我现在真的就是海峡的桥梁，因为呢，台湾乡亲会找我来带他们游厦门。那大陆乡亲呢会找我带他们游金门，所以哎，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非常的有意义啊。而且你知道吗？这么短的一个9.7海里的距离啊，那因为小三通这样子的交通方式，其实便利了很多人。
9: 对，
10: 我在金门接他们走一走，聊一聊，然后呢再带来厦门啊，
9: 再送厦门。
10: 所以哎，他们也会了解，哎，蛮新奇的啊，除了飞机之外的另外一个方式，而且还很经济，很划算。
9: 对，
10: 那你借由这样子方便的交通枢纽，首先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再加上说现在福建乡亲是可以到金门的，所以他也可以到金门来感受我们的热情，你看嘛。
9: 对，
10: 那我觉得小三通的这个存在哦，是便利两岸人民的往来。
9: 对啊，
10: 那交流也好，了解也好，那实际的这样子的这个感受也好，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7: 阿佳呢还推荐好友王申豪带周宏宇游览厦门沙坡尾，他们开启探寻沙坡尾历史文化之旅。
8: 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的分享吧。
9: 我现在来到了沙坡尾，刚刚在这个码头的时候啊，阿佳跟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在沙坡尾这边，那他推荐我过来跟他聊聊，了解一下我们沙坡尾的一些文化故事，以及他跟两岸的一些缘分。那我们现在进去找他吧。Hello， 申豪哥。
11: 你好。Hello。阿佳有跟我说你今天要过来。
9: 对，因为他跟我讲说这边有一个他的朋友嘛，这边待了10年，
11: 是，
9: 所以让我过来可以跟你学习一下，就是沙坡尾这边的文化，以及他跟两岸之间的一个故事。
11: 是。那我带你来参观一下吧。
9: 好。
11: 过去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的明海关镇口呢，就是设在沙坡尾这边，所以我们的官员当时要去到台湾赴任，就必须从我们沙坡尾的接关行石牌坊出发，一路到台湾的台南。像这样就是台南石牌坊跟我们这边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当时这个我们沙坡尾这边牌坊呢，是当时清代的海防同知蒋元枢所设置的，后来他又调任到台湾去当知府，所以在台南呢也设立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石牌坊，
9: 这属于一个记号，
11: 对，见证说我们这边是对台贸易啊，对台往来最早的港口。那到了近代以后呢，就建设成比较具现代规模的渔港。那像当时在这边做渔货买卖的渔行呢，就多达20-30家。
9: 就这边吗？
11: 对，没错。据说以前的人呢，是可以脚踩着渔船， 从我们沙坡一路走到鼓浪屿上了。
12: 哦，这么厉害！
11: 就是如果渔船并排起来的话，说不定可以直接走过去了。这个场面还是挺壮观的，
12: 非常壮观。
11: 那同时呢，一些这个现代化渔业的东西呢，也开始慢慢设置起来。也吸引了很多华侨回来投资建设。所以当时，建设这个包括下港电厂，都差不多是在1910年代到1930年代之间逐步去设置出来的。包括我们现在沙坡尾的避风屋呢。也在1930年代的时候开始逐步填岸造陆，围成我们现在的避风屋，所以从这个时期呢，我们沙坡就慢慢走入到比较具现代化的渔业了。
12: 那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下。
11: 可以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2: 好，那我们走吧，
11: 走吧。这就是我刚刚说到这个接官亭牌坊，我们现在这个牌坊是2017年当时两岸交流的时候。当时的对重新复刻回来的，而且当时是特地去台南找到古代这个当时的图纸啊，重新复刻的。像这个牌坊呢，就是当时清代这个海防通知蒋元枢所设置的，所以它上面写的这个天南都会也是称赞说我们当时海上贸易非常非常发达很多船在海上就看起来像是一个城市一样非常非常热闹。尤其当时官方正口就设在这边所以当时不管是这个贸易往来啊，官员对渡啊，也就是在沙坡尾这边。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管巷像当时在做一些清点货物啊，还有最后准备运送台湾。贸易税收啊，都是在配料馆这边去完成的，所以其实这条巷子对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那我们可以再去看一看配料馆这个建筑呢，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现在走到这种还是把地名保留下来然后还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氛围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吧，我自己还蛮喜欢走这个老巷子的，
12: 对，
11: 真的特别有感觉。
12: 它这还有很多那种能看得出来有那个早期建筑的那个状态。
11: 是的。其实配料馆还有一个跟台湾非常有渊源的，像我们现在沙坡尾也算是一个文旅景区嘛，像很多台湾的这个游客也经常会来沙坡尾。像我有时就遇过，我们有一个台胞的游客呢，跑来找我说，他们的亲戚就住在配料馆巷这边。他们已经十几多年没见面了。
12: 那他怎么还记得这个？
11: 对，就是他们十几多年没见面，但是一直记得说，他们亲戚就住在这里。后来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址然后就真的帮他找到了这个亲戚，还帮他们相认了。
12: 这个故事还挺好的。
11: 今天我们在沙坡尾逛了一圈，你感觉怎么样？
12: 原本这种渔村的这种气息，然后呢，了解到我们沙坡尾这边早期的一个发展历史，包含说它跟台湾之间的一个关联联系，然后包含说看到这个牌楼，就是在这边重新修复，而这个修复的过程，它是结合两边，包含说从台南找到原先的图纸，在这边再去复原嘛，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未来，无论是这个沙坡尾再怎么去发展，但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原本的初心、原本的传统技艺还有文化，都还能持续的在发挥它的作用。
11: 像我来沙坡也蛮久了，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走起来，跟我平常走的感觉又不一样。像我们看了像是接官亭牌坊啊，又走了配料馆巷，我有时候都真的觉得我的祖先说不定就是从沙坡尾坐船去台湾的人说。那现在由我们台胞又回到当地来做一些我们当地一些地方建设，去促进一些我们两岸的文化交流，我们真的感觉其实两岸真的其实非常近，尤其像我们跟一些店主打招呼啊，在路上遇到一些朋友，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有融入到我们这个
13: 地方
11: 沙坡尾这个大家庭里面来，他们真的有把我当作家人看。
12: 可能我也想说在这边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约定，没准我们可能再过个5年10年，我们再来到沙坡尾，就我来到沙坡尾再跟你碰面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收获。
11: 是啊，
12: 对吧？
11: 是。
12: OK， 那我们来干一杯，
11: 干一杯，
12: 对，以茶代酒。

0: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七月毕业季呢，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面走过，他们用力的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1: 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今天节目请听专题报道《一墙证书，万里征途》，一起来听。
3: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卢天阔，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4: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武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3: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所以说感觉就做这个的过程中也是险象环生。可以说
4: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3: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

0: 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十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他的自媒体账号叫石行学长，取自李白的诗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而在现实中，武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打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课余闲暇和寒暑假，他都泡在实验室里，那些独自一人的夜晚难免孤寂冷清，但比赛结束后的戒断反应又让他停不下来。
1: 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是热爱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比如说这个比赛他把东西交上去了之后，离进行这个答辩它有一段时间，或者说答辩结束之后没有事情做了的那一段时间，有个词可能叫戒断，就是会感觉那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就像一直支撑着自己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精神支柱就像被抽掉了一样，所以说我就会去再去打下一个比赛。
0: 幸运的是，武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武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武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武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武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2: 我们首先不是针对哪个比赛，而是希望学生在过程中能力得到提升。第一件事是让他们去做调研。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0: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武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武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2: 他最优秀的第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0: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武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1: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武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武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待在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 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

0: 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1: 杨健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武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0: 所以还是要心气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一两年，自然而然到时再把握机会。
1: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七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奔赴西安。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武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3: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如今呢，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养宠物。平时呢，大家上班忙，社交圈子呢可能也没那么广。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回到家里，难免呢会觉得孤单。这时候养殖宠物就特别合适，像小猫小狗，每天下班回家，他们就在门口等着你，摇着尾巴或者是蹭蹭你的腿，一下子就把你的疲惫感都赶跑了，感觉心里暖乎乎的，特别治愈。
4: 台青李小米呢，饲养了两只可爱的小猫咪，起名叫做招财和进宝，是不是很有特色呢？生活了分享，小米呢要和大家分享话题，就是宠物起名很重要，这些方式让爱宠名字独具巧思。
3: 是的，给宠物起名字绝非小事，一个贴切的名字呢，能成为主人和宠物情感连接的纽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台青李小米的分享，哪些起名方式能让爱宠名字既独特又充满着温度。
5: 大家好，
6: 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
5: 各位铲屎官们，你家的毛孩子叫什么名字啊？是咪咪旺财这种经典款，还是奥利奥布丁这种甜品系？又或者你家主子有让人一听就笑喷，觉得这家人太有才的名字？说真的，给毛孩取名这种事吧，有时候比给孩子取名还纠结，想独特，想好听，还想有意义，结果憋了三天可能还叫来福。今天啊，我这个取名困难户博主就给大家公开我的宠物取名灵感宝库，专攻那些搞笑接地气充满烟火气的神奇名字。 Let's go。 首先，吃货的终极致敬，食物命名法，这绝对是重战区，也是欢乐源泉。你家的毛孩是不是新种的美味啊？像主食担当的馒头、花卷、饺子、汤圆、年糕、面条，每次喊他们回来都像在报菜名，饺子啊，回家吃饭啦，邻居听到了都饿。硬菜小吃王者，毛肚、卤蛋、豆腐、串烧，想想一下，在宠物医院喊号，请卤蛋家长带卤蛋来三号诊室，我觉得这多搞笑了嘛。甜品饮料天堂，奶茶布丁雪媚凉，奶盖芝麻糊可乐雪碧，带奶茶去公园，别人说奶茶店在哪，你一直脚下 no 就在这咯。我们中国人啊，最讲究的就是好彩头，给毛孩取名，那就必须把招财进宝、平安吉祥的愿望狠狠刻进 DNA， 朴实无华但真诚满分。招财天团有什么？招财进宝、来福旺财、元宝、金条、钱多多、暴富彩票，天天喊的招财进宝，感觉财神员都住你家了。平安健康组，平安吉祥、如意康康、健健宝宝，特别是经历过毛孩生病的孩子们，取名平安，那真是字字真心。文学力量加持，在闽南啊、潮汕地区，名字里带点神佛来保佑的超常见，比如说 Bobby 啊，想像阿嬷用闽南语喊 Bobby 啊，来驾奔哦，这名字真是自带香火气。像我台湾很多朋友都会给他们的猫啊、狗啊取名像 Maggie、卤肉饭、咪狗、狗嘴啊、妞妞、弟弟，名字背后啊，常常藏着超有爱的故事或哭笑不得的瞬间。比如说啊，我家招财，当时他是个流浪奶猫，又是最不讨喜、弃养率最高的带猫猫。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爱他，谁不爱招财啊？所以我把它取名了招财。Bobby 平安，我朋友领养的流浪猫，当时是只怀孕的浪浪，
6: 朋友先领养了生出来的小孩，并取名为平安，寓意他平安降生。后来在情况的允许下，把妈妈也领养了，取名为 Bobby。 流浪的小猫经历九死一生的生子，最终在保佑下存活下来。看吧，给毛孩取名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一个搞笑的名字是生活的调味剂，一个接地气的名字是朴实的祝福，一个充满故事的名字是爱的纪念册。无论他叫罗巴本还是叫 Bobby， 只要是充满爱意，那就是最合适他的名字。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我是大维。
1: 日前，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演员陈丽君现场与两岸青年分享一曲《青音》，跨越海峡，印证两岸根脉相连的动人瞬间。
2: 今年二月，陈丽君呢是随浙江小百花越剧院赴台演出，场场爆满，供不应求。我的大观园等剧目深受台湾观众喜爱，在他看来，观众手中的灯牌、经久不息的掌声，不是对某一个演员的喜爱，更是台湾戏迷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和认同。
1: 陈丽君说，正是在一场场演出中，他对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有了更具体的感受。演出现场，观众随着演员哭而哭，随着演员笑而笑，台上台下达成了高度的情感共鸣。
2: 嗯，青年之间的双向奔赴是两岸文化交流最鲜活的力量。陈丽君现场邀请台湾青年多来浙江走走看看，他也期待更多的作品赴台演出，以青春之力让中华文脉在海峡两岸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维、莹莹，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牛奶咖啡带给您的咖喱咖喱，轻快的南洋曲风，清新治愈，组合灵动的声线，俏皮鲜活，歌词铺展热带风物烟火，旋律轻快洗脑，满是松弛的惬意，一扫烦闷，藏着奔赴美好自在轻快的夏日氛围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好的，之后听到的是南拳妈妈带给您的香草八铺，清新欢快的校园曲风，组合的和声温柔治愈，歌曲呢描摹了操场、冰淇淋等少年的日常，满是青涩的悸动和夏日的暖意，旋律怀旧纯粹，定格无忧无虑的青葱时光。

0: Solar 带给您的一首充满复古色彩的中版就是摇滚歌曲《不息的火花》。这首歌气势磅礴，积极向上，充满励志的能量。无论成功、失败、挫折与胜利面前呢 ，We are heroes。相信听到这样的旋律和歌词，你也会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唱。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暖心组合之声，来自好妹妹的演唱《让我拥抱你》。简单真挚的歌词，抒情感人的旋律，唱诵着对彼此友情的珍惜和歌迷的感谢，暖心的吟唱满是对美好青葱岁月的诗意和感怀。
1: 嗨，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展展罗罗带给您的沙漠骆驼，新语民谣融合了摇滚曲风，开阔豪迈。两个人的和声呢，铿锵有力，以沙漠行路比喻追梦的征途，道尽了直面迷茫、坚守本心的韧劲儿，传递了冲破困顿、奔赴理想的洒脱少年意气。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个组合之声呢，来自房东的猫带给您的《少年时》。轻柔的民谣曲调干净治愈，双人的和声温柔澄澈，回望纯粹的青葱岁月，浅唱成长的怅惘，温柔留住年少的赤诚，满是治愈人心的青春怀旧氛围。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筷子兄弟带给您的《我们的路》，温润励志的旋律，真挚感人，两个人的和声朴实又充满力量，歌曲直面追梦途中的迷茫跌倒，相互陪伴，坚守初心，唱出了并肩奔赴理想，不惧坎坷的少年热血和相伴前行的笃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

原子邦尼带给您的青春的歌谣，诉说着青春的遗憾和美好，温柔封存独属于少年纯粹柔软的珍贵记忆。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左邻右里的演唱《总有你鼓励》，曲调温润厚重，双男声的和声真挚动人，诉说追梦路上的相互扶持，失意时彼此支撑，道尽挚友相守的温暖，满是同舟共进共赴前路的温情力量。

水木年华带给您的启程，民谣旋律干净质朴，和声温暖走心，诉说离别与奔赴，藏着同窗情谊和追梦的勇气。愿少年带着期许奔赴前路，无惧风雨，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青春没有终点》。青春没有终点，年少的憧憬会照亮湛蓝色的梦想。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打动人心的组合之声。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九月奇迹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相信梦想》，曲风大气昂扬，男女和声铿锵有力，歌词鼓励少年勇敢坚持，无惧迷茫，传递了心怀热爱终见奇迹的信念，满是热血向上烛光前行的青春正能量。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零。

0: 零点流行乐歌单，
1: 一点预告节目，
0: 一点零五分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叶童演唱的歌曲《漫游记》，他将自己化为流动的旋律，将炽烈的情感、鲜活的记忆和旺盛的生命力都融入到了每一个音符之中，以最原始的自然机理承载着最自由、最快乐的生命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其实每一首打动过我们的歌，都藏着独属于他的人生哲理，把生活里的遗憾、勇敢、温柔与释怀娓娓道来。我们继续来听金池的演唱《人生啊，抱一下》。

到的是郭顶演唱的歌曲《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呢，收录于他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之中。轻松愉悦的曲风搭配着有趣且饱含哲思的歌词，在告诉着我们不必大惊小怪，什么都是正常现象，善待自己最重要。继续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演唱《亲爱的你啊》。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最后，本期广播，请搭乘英伦航空7601号班的旅客刘若云小姐，请立刻前往。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刚才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歌曲《不营业的日常》。在这首歌轻快的律动当中，融入了蔡敏佑演奏的优雅小提琴，搭配着富有乡村味道的吉他，风格松弛温暖。刘若英的这首歌呢，也在给我们传递了一种很温柔的生活哲学。不营业不是彻底停下工作，而是主动慢下来，留出时间和自己相处，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继续听到的是周笔畅的演唱《走过世界每个角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弦上生花》，这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哲理的歌，它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回顾与感慨，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歌曲也在告诉着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与挑战，只要坚持信念，勇往直前，生命就会开出充满希望的花。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苏运莹、崔十八的演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一博演唱的《无感》，这首歌曲用直白犀利的歌词直面争议，也传递着属于他的无感哲学。不困于外界的评价，专注自我成长，清冽与炽热交织，也表达了面对逆境时的坚韧与豁达。继续听到毛不易的演唱《爱若无声》。

0: 听到的歌曲名《暗之间》来自周深，这是一首充满哲思与情感张力的作品。通过周深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和细腻的演唱技巧，诠释了人在困境当中仍存希望，带给我们破茧般的听觉冲击和灵魂深处的震撼。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叶炫清演唱的歌曲《橘生念》。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李荣浩的《山川》来到节目当中，这是一首非常温暖励志的歌曲。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两岸歌曲里的自然风光，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王嘉伦演唱的《海天之间 PT2》。00后少年唱作人通过歌词写出自己的梦想，要在海天之间闯出自己的未来。

到的歌曲是阿云嘎演唱的《海的尽头是草原》。阿云嘎以温柔又真诚的声线演绎了这首歌颂民族大爱的赞歌，听着他的歌声，仿佛看到了辽阔的草原在如水的阳光下，亲人们团聚在一起，感受家的温暖和家乡的美好。好，直接要听到的是陈粒演唱的《圆形的海》，带着对你的思念展开一场冒险，也许这就是我遇见你的成长。陈粒的歌值得细细琢磨和理解。

听到的是来自陈雪然演唱的《大漠经》。陈雪然在曲风创作上做了全新的尝试，加入了多种地域音乐元素以及摇滚元素，勾勒出沙漠的神秘质感以及速度与热血的激情碰撞。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你们好，我是逸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两岸歌曲里的自然风光，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唐汉霄演唱的《再见深海》。唐汉霄通过音乐打造了一个神秘梦幻、绚丽多彩又史诗恢宏的深海世界。

听到的歌曲是毛不易演唱的《风吹半夏》。毛不易温柔干净的声线，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空旷的原野中，感受风带给我们的温暖和宁静。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高嘉一演唱的《白川行》。在音乐人音谱下浩波千里的气势，高嘉一通过具有超高辨识度的中低音，唱出了白川踏雪的飒爽。

一首来自于丁密演唱的歌曲《是我的海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是两岸歌曲里的自然风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夜晚的光明》。刘若英的声音就好像阳光自高处洒落地面，让我们的听觉沐浴在温暖的光线之中。刘若英自然知性的嗓音将整首歌曲唱得像是一本充满童趣的故事，以纯真的情感穿透了人们的内心。一起来听歌。

听到的是来自李玟演唱的《乐园往哪儿》。Coco 李玟希望哪怕只是在这样一首歌的时间里，都能够带给每个人阳光般灿烂直接的活力，让阳光和海滩的气味点燃体内的多巴胺。接下来马上送出的是张远演唱的《仰望星云》。张远的歌曲呢，从来都是深情满满的，那这首歌是通过星云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南征北战演唱的《把一切交给海浪》，这是一首非常燃情热血的歌曲，表达了要乘风破浪抵达理想彼岸的决心。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红颜如霜》。好，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告一段落，我是一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我们再见。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首来自李健演唱的《想念你》回到节目当中，听友们你们好，我是逸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语音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是两岸刻在音乐里的深情款款。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萧亚轩演唱的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是一首会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的歌曲，感动人并成为经典的永远是有故事、有品质的歌曲。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温岚演唱的《蓝色雨》。温岚纯美的 R&B 唱腔把关于思念的故事唱得感动人心。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曾经的深情不会忘却，会把这样一份真情珍藏在心底。好，听到的是来自音乐人郭顶演唱的一首《想着你》。简单的吉他配上郭顶深情款款的演唱，让我们感受到安安静静思念一个人的滋味。郭顶的歌曲旋律非常走心，歌词当中也是包裹着音乐人浓烈的情绪，所有的情感都来得这么直接。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李玟早期的抒情歌曲《往日情》。Coco 是以深情、感性、成熟、动人的声音，诠释了关于情感的回忆。悠长、空灵的声音和婉转柔美的转音，都能够让我们听见李玟扎实的唱功。好，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是两岸刻在音乐里的深情款款。即将要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演唱的《我可以抱你吗》，这是张惠妹非常早期的歌曲，阿妹独特的带有一点沙沙的声音瞬间就会抓住我们的耳朵。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萧敬腾演唱的《阿飞的小蝴蝶》。在这首歌曲当中，萧敬腾是收起了以往的爆发力，让情绪稍微内敛，以不加任何修饰的简单声线诠释歌曲，略显纯情，也是让人能够感受到他要表达的幸福和甜蜜。那即将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歌曲《暖暖》。《暖暖》是一首非常甜蜜温暖的歌曲，歌词和旋律恬淡宜人，十分贴心。在梁静茹感性的诠释之下，用温温柔柔的声音，就能够传递出一种让人幸福的感觉。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想你0.01分。关于想念，我们似乎有太多话要说。通过张靓颖的歌声，我们能够感受到想念一个人的滋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今天流行也沉淀的主题是两岸刻在音乐里的深情款款。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莫蔚演唱的《如果没有你》。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杰演唱的《这就是爱》，这也是张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种因幸福而引发的爱的表达，让人本身就会对美好的事物充满向往。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戴佩妮演唱的一首《怎样》。怎样是戴佩妮作词作曲并制作，并把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名称，可以说这首歌是怎样专辑当中成绩最亮眼的作品。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阿朵演唱的《一人一花》。这首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抓人，阿朵的诠释特别是每句结尾恰到好处的转音都非常吸引人。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阿里郎带来的歌曲《兰花指》，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3: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